0: 家可以多次的来订购、啊。
1: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
2: 不到两百，
1: 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0: 是
1: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0: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0: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0: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两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了，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0: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1: 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好，接下来的主播会选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蚬子。
1: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2: 对，
1: 所以喜欢毛蚬子下手要快点。嗯，
2: 咱们这个就五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蚬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蚬子。
1: 对，
2: 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蚬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2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1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咱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蚬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0: 69元六袋，那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2: 对，
3: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老了，鲜味也没有了，
2: 是
3: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蚬子就老了。
2: 对，
3: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0: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6包、
2: 啊，6包，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剥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0: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3: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
2: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3: 好吃，
2: 对，
3: 它鲜甜鲜甜的。
2: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裸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0: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感谢您早上的陪伴，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会。

0: 余老慢走。行。总资料，300万，不是小数目。
1: 安心，这300万一分都不会少，往后他只会给我们更多。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不远生，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
1: 也是不可避免。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 北车，去美国领事馆。是。
2: 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嗯。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呢。 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啊，我专门为这些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取利。中国的佃农。
3: 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嗯，润之，你如此因材施教的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定能培养出更多的。
4: 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5: 湘云，马上就开学了，先生在那边，过来。
6: 先生，湘云，湘云，
4: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6: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我就来了。
7: 先生，湘云县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昌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湘云定竭力而为。
6: 对，好好干。
7: 好。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
6: 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4: 好啊，好，我一定来。如今蒋中正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 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政府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
1: 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0: 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告了三次起义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剿我们的枪？
2: 仲甫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仲甫先生。
3: 虽然纠察队不到3000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是动员万人以上。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6军是孙中山放了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
4: 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驱寒，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 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啊。但共产国际。
1: 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我们要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如果完全放弃反击，我们就是坐以待毙。
1: 总书记，莫斯科又来电了。

0: 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
1: 连续两封电报，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干脆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
2: 周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 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汪精卫，一再用他来牵制蒋介石。我们也只有利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这也算。

0: 无非被莫斯科的态度吧。他倒是个坚定的左派，在国民党和军中也有影响。可是他现在回国了吗？
1: 昨天到的上海。淑芝，你即刻跟汪精卫那边的人联系，搞一个国共两党最高负责人的会谈，再发一个宣言，表明两党态度。
2: 明白。

0: 下一个，下一个，哎，小毛毛，叫桂芬叔叔。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1: 小毛毛，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见你像谁？嗯，
2: 梅尔像爸爸，鼻子嘴巴像妈妈。
3: 孙嫂，我来吧。
0: 我来吧。
3: 哎呀，孙嫂，就让润芝来吧。 安陆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0: 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走吧。
1: 外婆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
2: 好。
1: 嗯，好，走。来，哎，好。
3: 文芝，龙江所的事还顺利不？
4: 顺利，很顺利。阿龙刚好是龙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
5: 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
6: 这训令正合我意，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在那儿当候佳音。
5: 现下上海有汪寿华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胜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特别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你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是为何？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 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顶堂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 蒋介石的丧钟，
1: 我们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不也给他下了政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况且这枪口不定何时。
0: 就会对向我们。从新友到丁卯，6年了，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我同意润之的判断，我也有此忧虑。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 北方的同志现今的处境，定是异常艰难的。

0: 今天几号？啊，子牛杨老板。哎，你晓得吧？昨天晚上出事了。我听见哦。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1: 老板，我听见哦，昨天晚上工人纠察队起内讧，打死人了。后来有人去调停。 把纠察队的枪都收了，哦，纠察队不高兴哦，怕是要带着工人去闹游行。啊。

0: 校长，这可是当年总理为校长亲题的赠言啊！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现在才回来，刚刚在宝山路，军人开枪了，打死好多人。细菌，上海要变天了。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也下落不明。
1: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屠杀。细菌同志，细菌同志，细菌。泽民，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
0: 请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
1: 泽民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我还有2万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泽民，
0: 泽民，你一定要当心啊！
1: 快收拾东西。
2: 芳菲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将兄，德林兄、景直兄，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
3: 我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总司令指挥有方，日后一统大计，就全仰仗总司令了。
4: 来来，介石兄这待客之道。
3: 颇为别致嘛，但我等兄弟都是吃素的。德林兄，革命尚未成功，不宜铺张。今日，忠正有意请诸位吃斋。
5: 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薇。 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
4: 好啊，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陵王气。
3: 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空心计手，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 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 是遭到了严重挫折，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 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向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2: 蒋逆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3: 王经纬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2: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公正，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
4: 定然会相信，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 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汪
2: 精卫也是有军队的。 汪同志、张发奎的部队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4: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蒋中正吗？

0: 夫人，关于惩治蒋中正的决议，您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明，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中正的恶行，理应令世人皆知。
2: 是。

0: 谢师兄，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1: 张大兄，前排落座，
2: 一起坐，一起坐，
1: 请
0: 一起来。
1: 人逢喜事精神爽，谢师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3: 请快坐。哎，
1: 季少卿，请坐。
4: 准备照相了，预备，走！哎，也是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民政府 定都南京，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政权市场无异，无非就是赌一把，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1: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
4: 不可不谨慎行事啊，
1: 靖江兄。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宁汉业已对立，你有兵权在手，何须畏惧？怎能不畏惧？靖江兄，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 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
4: 谢师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5: 这个是南京国名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命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 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0: 大家快去兵马场，快去兵马场啊！快去大家快去兵马场，快快！蒋中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 罪恶昭彰，武汉国民政府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按反革命罪惩治。他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1: 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
0: 昔日校长，今日校贼，蒋贼不除。

0: 蒋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和措手不及。

0: 波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看看，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李石湘云为他下属。
0: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
1: 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2: 他的信仰，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
1: 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0: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的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

0: 我们要与共产党共商胜局。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 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
1: 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
6: 99元，总共12包
0: 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

0: 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记忆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73岁的王晶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 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的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伯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
1: 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 这效果真的没话说。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
1: 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
0: 痛，
1: 姜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儿，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
0: 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
1: 人上了年纪，渐渐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的值，真没白来。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
2: 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 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

0: 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他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

0: 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 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 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

0: 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

0: 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五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你吃过海参花吗？
3: 没吃过，这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4: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6: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7: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8: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1:1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你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肉别煎得这么老。
1: 可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你妈，你先下去吧。
0: 赵讨伐蒋荣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连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打过来。
1: 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这肉啊，别急着设问切边，你得逆问下头。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啊。
0: 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2: 你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3: 就在4月2日前一天，执行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4: 贵哥，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飘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

0: 先生，贝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十一军刚发奎的部队。
1: 萧雨，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0: 贝根，我不是先生，隐忍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兴的离世而想要逃离。如今。 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好样的，湘云，先生。
1: 那我今天已经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0: 归根，你要弃笔从戎。
1: 是上海的血案惊醒了我。匍匐数万，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
2: 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好，我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3: 好。
4: 怎么还不来呀？马上好了。等得我都饿了。
1: 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来了。饺子。嗯。我去叫先生和开慧姐。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慧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还是你办事妥帖。
0: 给你的。

0: 喜欢吗？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里面还有封信。信。 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1: 读书来做什么？
0: 平日不喜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诗的？

0: 家眷，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
1: 项羽说，他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呸呸呸！快，木头，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 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回家。

0: 灵芝，怎么还不睡？小梅，泽明有多久没来信了？别瞎想，泽明行事谨慎，会平安的。
1: 灵芝，别想了，早些休息吧。一间铁屋子，没有窗，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 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0: 印刷机器还没到，王皇说好八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啊？
1: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去武汉。
0: 说好一起走的，
1: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0: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0: 那我给你们寄去。
1: 按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报告，进来。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1: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子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在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就按先生说的办。
2: 同志，你去哪儿啊？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
3: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
2: 哎，
3: 你别回来了，
4: 船上说。

0: 摔着啊。
1: 润之，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
2: 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1: 润之，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何森、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
3: 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
2: 泽民从上海回来了。
3: 叔叔回来了。
4: 哎呦，安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3: 曼地的小叔叔。啊，
4: 记得。
5: 叫什么呀？
4: 他叫什么？
3: 你是婶婶。
5: 真厉害。
4: 给，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5: 一人两个啊。
4: 这是暗龙吗？
5: 看给你。
4: 我还没见过他呢，
2: 曾谭，
1: 曾谭，曾谭回来了，
5: 三哥，
4: 三哥，嫂子，
5: 嫂子，三嫂，
2: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4: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1: 几个月了？
5: 五个月了，
1: 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
5: 知道了，嫂子，曾谭照顾我，照顾得挺好的。
4: 哎，四哥呢？
2: 怎么也还没回来？
4: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2: 泽民做事谨慎，再等等吧。
4: 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
1: 你好。
4: 去别人家去。
2: 泽谭，
4: 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
2: 泽民，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1: 泽民，这位是？
2: 钱锡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
1: 三哥，三嫂，
2: 劫匪又多，我和锡军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6: 都是泽民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2: 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
4: 这下该叫四嫂了吧？
2: 就你话多。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
4: 在第四军黄奇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四哥？
2: 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沈彦兵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三哥，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啊，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的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四大人了。
1: 三哥，四哥。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了什么捷报？
2: 大姐和三妹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
0: 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行伍，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3: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3: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3: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三妹。

0: 三妹，静观其变吧。
1: 守城先生有消息了吗？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他们抓了我四次，这不也是好好的吗？守城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儿的，啊。振之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 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 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2: 钟副先生，不发动农民。
0: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任之，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五大讨论了啊。
2: 钟副先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可以依靠的。 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啊？钟副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
3: 可那个时候。 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六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的。
4: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5: 有什么话你就说。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4: 什么？
5: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守长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再为着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
4: 守长身体不好。 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守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守长啊！听见没有？
5: 明白。
4: 一定要把守长救出来。
6: 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 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
7: 广交朋友。

0: 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1: 杀了李大钊，
0: 舆论方面怎么应对？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
2: 六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
0: 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来，六子，吃菜，吃菜啊！父亲，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
2: 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什么吗？
3: 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
2: 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
3: 有那么明显吗？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闻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 这是他们政府天下的手段和韬略。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文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
4: 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
5: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 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嘛，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秋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 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这种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
2: 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
3: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2: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4: 沈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八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0: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1: 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0: 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0: 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320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412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1: 危言耸听。
2: 我开始见了鬼了，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
3: 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4: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
3: 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
5: 想说话是吧？
2: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叛客。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啊。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
1: 革命出现了危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
6: 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
7: 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
8: 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
7: 政府先生，四一二的鲜血近乎染红了上海。
8: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9: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
8: 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举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有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你应该问一下在座的代表，理不理解？
10: 信不信？
9: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10: 理不理解？
8: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10: 理不理解？
8: 信不信？

0: 李先生，时间到了。今天是几号？28号。
1: 是我们党第5大召开的第2天。

1: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2: 说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科他们要过来练习，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3: 中山装都让我换上了，开的什么会呀？
4: 王总，王总，啊，差不多了，啊。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
1: 合作到底，但对于蒋义忠政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 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0: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
2: 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既然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
3: 哎，润之啊，不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
2: 还谈什么分配呀？
4: 魏公。
5: 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6: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5: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6: 你还没完了，坐下。
7: 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准之，准之，准之，准之，快上来！我带你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先生，老师。
1: 当之，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由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尽前而勿顾后，为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敬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极无涯之声，乘风破浪，漂浮。

你知道，绝美的风景都在凄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都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首长，你不是说一生都要告状自由之中，精姓税是中华吗？ 现在税势未兴，终生怎么能停呢？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定下的夙愿。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 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不过，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只要我们的党还在，你一生都要高装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 一定不会停。

蒋总司令没关系吧？林炳兄，眼下宁汉分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 想清楚吧，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 可是大有人在呀，林炳兄。

0: 武官，
1: 师长，
2: 立刻召集全师排以上军官开会。
1: 是。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乡试一线的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光电联甲反共，发动武装叛乱。
3: 并趁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4: 号外号外，恰斗寅打下土狂真，擅叛军直逼武汉。
5: 北伐军赶跑武汉府的兵才起先，这又开始窝里斗了。
4: 武汉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哎呀！ 你都少说两句，赶紧上车。

0: 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肖明啊，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联蒋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
2: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千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啊！郑父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2: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万人有余呀、啊。

0: 在叛军内部应该有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斗寅在叛乱之前已经把异己清洗殆。

0: 陆父，即使是只有3000人，我也是主张评判的。只是，叶挺这两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张明，守备武汉，咱们还有兵。
2: 同志们，412，蒋介石叛变革命，我们没有反抗，结果成了待宰的羔羊。鲜血。 把上海的街头都染红了，现在夏斗寅又在勾结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正领着叛军去攻打武汉。现在武汉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必须要站出来，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评判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 我们将要接管武汉的城防，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打倒夏斗寅，保卫大武汉！
3: 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

0: 霍将官，校长呢？
1: 霍青啊，什么事儿那么急？跟我说吧。啊，夏斗营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0: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败了？
1: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抄近路，绕开叶挺主力，直接投诚。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
0: 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研制以待，根本找不到漏洞。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儿来的？
1: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
0: 共产党也有兵？
1: 说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讲所的学员。
0: 农讲所？
1: 霍教官，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 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云之前就去授课，
0: 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0: 侯教官，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调理礼物呢。
1: 政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赵明兄。 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只要我们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吧，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
2: 那是自然。
0: 那是自然。主席，您不会真想给他们发钱发枪吧？
2: 连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主席。
0: 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
2: 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宁可别养虎为患啊！
0: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
2: 啊，没有啊。主席，已经入夏了。
0: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任师，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夏斗云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叛乱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蒋介石也好，夏斗云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
1: 哎。
2: 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3: 我已经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拖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顺治、何三，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刚平定了夏斗云，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徐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府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 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0: 我们要从法国引进一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
1: 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进来，
2: 校长，徐克强在长沙行动了。
0: 武汉有什么反应？他们派了鲍罗廷等六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
2: 差点被许克强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
0: 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浓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想叛乱，大家对我们有信心？

0: 总要电报。总书记，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可下，怎能出尔反尔呢？
1: 秋白。 我们现在惩办许可祥，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0: 问题是，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2: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谈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可祥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我。 汪精卫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
3: 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来来来，你来说说，马日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
1: 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鲍敬忠和赵树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原来。 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邹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许克祥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斗寅一样。
1: 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
2: 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立足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3: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2: 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我们已经把汪主席好了。景之，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汪主席尽早来南京秉政，共同北伐。
1: 一早日完成总理遗愿。
0: 蒋逆背叛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 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伊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是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100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 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 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
3: 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深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4: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5: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6: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7: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3: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好，下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应对旅客出行旺盛需求，铁路部门加开热门方向长途列车。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话题，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一男子贴身藏匿8条活蛇入境，企图转卖牟利，其中6条为濒危物种球蟒，被海关当场查获。收20000元代持费，男子成为2家空壳公司法定代表人，因公司涉700多万元债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订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动态消除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空白。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规模，拓展和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精神心理、体重管理、血液透析等门诊服务。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有1名上级医院医师长期派驻，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药品剂型规格。生产企业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始，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2: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0: 今年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综合服务保障，以更优举措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2: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3: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

0: 事发当天，深圳湾海关旅检通道内，一名入境男子全程神色紧闭，浑身透着心虚，瞬间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在触摸这位旅客的腰部时，发现明有明显的异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该旅客腰间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7条，另外在他的衣袋也查获用黑色丝袜包裹的活体蛇1条。
1: 经当事人交代，这批蛇都是他从境外获取的，没有任何正规检疫报关手续。他看中了当下小众异宠的火爆市场，打算将蛇带入境内，私下转手售卖，以此赚取高额差价。
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其中6条为球蟒，
1: 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总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另外2条蛇分别为牛奶蛇和地毯蟒。
0: 据了解，球蟒为外来爬行动物，原生种群主要分布于非洲。该物种因外形特别，受到部分异宠爱好者追捧，由此催生非法买卖、私自违规携带入境等违法行为。这类外来蛇类体表及体内容易携带病菌，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1: 近几年，一些不法分子违规携带异宠入境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形体、藏匿、人身藏、板藏都有。我们将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2: 严厉打击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境的行为。
3: 近日，家住重庆的任女士一大早就被稀稀疏疏的声音给惊醒了。一开始啊，她还以为是有老鼠爬上了床，结果翻身一看，竟然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4: 我是一老鼠爬床噻，我在紧躺我的地是，还要爬弄了我就把那个铺盖那个弄到我那个右手都那个一下子那个弄下，我一看，哇，一个人脑壳子那里把我吓一跳。
3: 任女士租住在渝中区临江支路的一栋老式居民楼。18前，
4: 爱人早早就去上班，结果忘记关上大门，给了盗贼入室行窃的机会。
3: 翻转都翻下，就像个下来，都把抱到，抱到还脱，都把我脚磕了。
4: 任女士担心家里的金银首饰被盗，不顾疼痛，赶紧追了出去。
5: 好，然后他就跑出去就跑了，我那时候穿了个内裤噻，我都掩着那个门盖没得人。
6: 因发现及时，任女士家中财物并没有丢失。随后，任女士向渝中区大杨沟派出所报警。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路面监控，追查嫌疑人踪迹。
5: 然后都锁定了嫌疑人，我们锁定他的身份，然后通过那个身份比对的那个人脸信息，我们将该人的人像给那个。
4: 报警人、周边人，
5: 还是在原块，我把人指定了过后，他们都很迅速的都把他抓到了。
4: 案发3小时之后，民警在渝中区五四路将盗窃嫌疑人王某抓获。经查，王某存在盗窃前科，专门瞄准老小区下手。
0: 报警人并没有锁门，类似的门也没有反锁，这都进去了。
4: 目前，盗窃嫌疑人王某已被渝中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办理之中。
0: 开店做生意啊，就盼着有稳定的客源。江苏扬州的陈先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烟酒店，一次饭局中呢，他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大客户，对方自称姓王，是某国企的领导，两人一拍即合，很快成了朋友。在这位领导以各种名义免费拿走几十条高档香烟之后，陈先生才发现这个领导有点不对劲儿。
7: 去年5月，陈先生在一次饭局上与王某结识。交谈中，他得知对方是当地某国企的领导。
8: 他说单位经常要采购烟酒，他就负责这一块，今后可以拍板照顾我的生意。
0: 看对方这么笃定，陈先生觉得遇到贵客了，连忙互加微信，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有一次，王某还专程上门给陈先生送礼物，
7: 给我送鱼虾这些农副产品，说都是别人送给他的，家里面也吃不完，送给我一点。
0: 不久之后，王某打来电话，称单位接到一笔业务，想从陈先生这里拿几条高档香烟去疏通关系。陈先生二话没说，将香烟给了对方。
8: 他要拿9条黄金叶香烟，说先赊账，之后还要拿烟，到时候一起开票。
0: 之后，王某又以同样的方式分两次在陈先生经营的烟酒店里拿了数十条高档香烟，但他迟迟未支付货款。陈先生联系王某，他先是打马虎眼，后来竟然连电话都不接了。
9: 直接关机了，找不到人。王某失联后，陈先生多方打听，得知对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国企领导，他顿时慌了神儿，立即向辖区警方报案。民警很快将王某捉拿归案。此人根本不姓王，而是姓潘。为了方便行骗，他改名换姓，编排了一整套的话术。
10: 他就是这个有多次的诈骗前科。 每次呢，都是以这个虚构的身份，虚构自己住在高档的别墅区，然后虚构自己作为大型国企的领导这种人设，然后去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0: 经查。

0: 潘某的行骗过程并不复杂，通常他会将自己包装成领导、能人，行骗之前都同被害人进行一段时间的交往，会施以小恩小惠迷惑对方，
1: 自行购买一些当季上市的鱼虾、鸡鸭，就以家中送礼太多吃不完为由，就是送这些鸡鸭鱼给被害人，进一步的骗取被害人的这个信任，同时呢也巩固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人设。
0: 待对方放下戒心后，潘某便开始以打点领导、单位招标等借口层层加码骗取财物。
1: 潘某呢在一个月内就是多次向 被害人讨要这个高档烟酒，然后呢又以极短的这个时间内出手并转换成现金用于个人消费，非法所得呢要获利近达万元。
0: 日前，检察院对潘某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依法追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经营业主要增强防范意识，尽量避免熟人赊账、先发货再付款等交易方式。
1: 最好还是采用这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这样比较稳妥。然后也不要，千万不要被小恩小惠这种蝇头小利蒙蔽了双眼。避免这个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先立人设，再施小惠，最后白嫖跑路。潘某能够得手，靠的不是什么高超的骗术，而是精准拿捏了生意人想攀关系、怕得罪人的心理。有必要啊，再次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贵人上门，在真金白银面前，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另外呢，也要再跟大家说，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山东的曹先生是一名残疾人，2024年重庆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找上他，想让他成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好处是20000元的代持费，不用出力就白拿20000元。一开始呢，曹先生感觉十分划算，可是1年多以后啊，问题就来了。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如今曹先生已经面临3起诉讼，涉案债务高达700多万元，让他十分的苦恼和懊悔。
3: 天下也没有那么坏的人，用2万块钱让我去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债吧。
4: 曹先生是山东人，今天上午他专程坐火车从山东来到重庆。他首先来到自己名下一家公司的注册地两江新区创意公园来看个究竟。
5: 来过没有？
3: 我没来过，我这是第一次来。
5: 这个公司的注册地是不是这里？18号18栋1单元8万2，
6: 地址是这儿，但公司不是这个公司。
3: 现在重庆，据我了解，我名下的都没有实体的办公地点和正常的营业，和没有正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4: 曹先生今年37岁，老家在山东德州，他还是一名残疾人。他说2024年4月，重庆一家公司工作人员苏某某主动联系上他，承诺支付20000元代持费，要求他变更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苏某某信誓旦旦地承诺，只要在工商登记上挂个名，公司出了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承担任何责任，不用担责，没有风险就能白赚20000元。曹先生心动了，没过几天就配合对方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股权转让手续。
3: 问他要有没有风险什么的，他说现在公司没有任何负债，就算有风险我给你开个代持协议和那个什么风险都归我方所有，跟你一点风险都没有。2年之后然后把公司注销，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
4: 然而从2025年年底开始，曹先生陆续收到法院传票，他所代持的两家公司，重庆医美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和重庆锻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另外三家公司起诉，涉及金额总计700余万元。由于曹先生是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所以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冻结了曹先生名下的银行卡。目前曹先生还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换句话说就是老赖，这让曹先生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找到苏某某讨要说法，曹先生才专程来到重庆。然而来到重庆之后，曹先生发现名下公司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公司，而且苏某某已经拉黑了他的电话和微信，
3: 扣了我的银行卡和微信，上面大概是合计8000多块钱。这个官司是执行到我身上的，总金额在700万， 七八百万左右，所以我吓坏了，我把我吓懵了。
4: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苏某某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曹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属实，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对此，田小江律师分析认为，就算曹先生从未参加过公司的实际经营，对公司的真实经营情况一无所知，但工商登记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债权人有权根据该登记信息并向所有登记股东主张权利。另外，曹先生虽然是残疾人，但尚未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2万元的代持费收入本身具有一定的对价性质，这让他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7: 收了别人2万块钱，然后他面临几百万的风险，这个风险和收益是很明显的不成比例。在处理类似的情况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去随便带别人去持有什么股权，或者带别人去担任什么公司或其他企业的负责人。
4: 律师建议曹先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资格，并申请涤除工商登记。然而，相关债务能不能完全规避，还需要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2: 2万块的甜头换来的是一辈子的信用污点和巨额债务，怎么算啊，都是得不偿失。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别轻信别人说的只是挂名不用干活躺着就能赚快钱的游说。只要你登记在工商系统之中，对外呢就要承担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的法律责任，别等到银行卡被冻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才追悔莫及。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8: 爷爷，我要结婚。好的。爷爷，我要给花花
9: 浇水，要及时用水哟。
10: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2: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随着气温逐步升高，湿度增加，手足口病进入到了高发期，多地医院的儿科门诊接诊量是明显上升，这让家长也是感到忧心。面对来势汹汹的手足口病，我们应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一起来看看。
11: 近期医院儿科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患儿接诊量明显攀升，5岁以下儿童成为主要易感群体。
12: 一开始是发烧，然后发烧了之后就会那种有一点抽搐，四肢抽搐，然后一开始是以为他正常的发烧嘛，后面就反复发烧的那种，一烧烧到39度，对，然后口腔溃疡，然后慢慢的就长水痘，手上还有身上，对，那种像是过敏一样。
11: 刘女士孩子的情况并非个例，医生介绍不少患儿前期都会出现发烧症状。
13: 看病的就诊中2/3的是发烧的病人，这2/3的中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和流感是占有一大部分。其实每年的4到9月份就是手足口和疱疹咽峡炎高发的季节。疱疹咽峡炎跟手足口就像表兄弟的关系，他们都是肠道病毒感染，然后只影响了口腔，有一个就是除了口腔以外，手足、臀部等这些部位都会出现皮疹，但他们传染性都特别强，然后处理的隔离的措施也是一样的。
11: 医生特别强调，手足口病防治要牢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4早原则。多数患儿症状轻微，极少数可能进展为重症，但一旦出现以下危险信号，务必立即就医。
13: 第一个是频繁的高热难退，时间超过48到72小时。第二个是精神极度萎靡，要么就烦躁不安，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无法进食、喝水。第三个呢，就是频繁的呕吐，肢体冰凉，出汗多，然后肢体抖动，或是出现抽搐。
11: 据了解，做好预防是阻断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传播的核心，特别是高发季，家长需做好日常防护，降低孩子感染风险。
13: 就是流行季节，少到人群多的区域。第二个呢，就是还要注意个人卫生，个人卫生就是我们 就是饭前便后，还有一个就是出门后来勤洗手，在空气密闭啊空那个公共场合可以戴戴口罩。第三个就是注意适当的就是合理营养，均衡的饮食，其实预防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一个方式。这接种疫苗呢，它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即使发生了，它一般都是不容易发展为重型。一般来说，6个月到5岁就可以接种。
2: 又到了好物惠民的时间了。那么一提到饼干呀，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那种硬硬的、脆脆的，一咬下去满地掉渣，在车上又不太方便吃的那种饼干。但是今天呢，我们好物惠民啊带给大家的是一款无蔗糖的南瓜软饼干。首先来说说无蔗糖，因为不含有蔗糖，所以说想要控制体重的白领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多吃一块两块也没有负担了。在健身之后呢，不想吃正餐，也可以用几块我们的无蔗糖南瓜软饼干来代餐。另外呢，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是直接用南瓜馅儿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非常适合老人和小朋友来吃。那孩子学习累了，在吃正餐之前先垫上这么一块，口感呢既是松软的，同时又有饱腹感。另外呢，这一款呢，因为它是松软的，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也不必太担心说牙口不好呀，嚼起来费劲呀，它是越嚼越香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款饼干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
9: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
14: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15: 嗯，你好。
14: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15: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14: 嗯，
15: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14: 嗯，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15: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4: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嗯，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16: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啊，要说最美的地方是哪儿，我们已经为大家找到了，就是甘南。6月22号呢，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已经上线了，独家安排甘家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关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劳木寺等等，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要去西藏啊，但是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的这条线路准没错，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4钻酒店升级1晚5钻，车坐的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的是更地道了，8顿正餐，而且每餐每人的餐标是50块钱，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品质定制游，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8098888405，18098888405， 来跟我们报名就可以了。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今天。今天冰城啊，降雨结束之后呢，虽然阳光表现积极，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很一般。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啊，基本都是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有轻雾，气温呢在17到22度左右。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明天槟城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比较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啊出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进行一些户外晾晒。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再见。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了。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了，也欢迎您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我们首先来看今日节目看点。
1: 在家门口一站式全球购，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明天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晚高峰记者为您提前探营。贴身管家、西餐摆台、客房服务，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即将开赛，五个赛项 PK 大连服务真功夫，饭店行业开启大练兵模式。海上菜园再丰收，海带迎来采收黄金期，旅顺3.4万亩养殖区今年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
0: 明天，2026第39届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启幕。不用出国，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的购遍全球了，沉浸式感受浓浓的异域魅力。当浓郁的东盟风情邂逅大连的心动无限，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来看晚高峰记者为您探营。
1: 走入布展现场，各具特色的展台已初具雏形。本届交易会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正抓紧进行最后的布置。31家泰国本土企业带着琳琅满目的特色好物首次登陆大连。北壁府的咖啡、佛统府的化妆品、巴蜀府的椰油沐浴露等特色好物都将在这里集中亮相。
2: 这次带来的展品不仅有泰国最擅长、最负盛名的各类休闲零食，还有按摩油等健康护理产品，以及香薰等家居用品。在时尚品类方面，除了知名的鞋包品牌，还有中国消费者非常喜爱的天然乳胶枕。我们精选这些优质商品，就是希望大连市民能更多地了解泰国好物。
1: RCEP 展区同样国际范儿十足，借助政策红利，韩国美妆、越南热带水果等优质好物齐聚一堂。
3: 我们也组织了大连泰国企业的专场对接会，然后紧抓 RCEP 机遇，为大连和泰国的企业搭建桥梁。全天都有一个泰国歌舞的那个民俗表演，在现场大连市民可以做到就是边逛展边看表演。
1: 在对口支援展区，湖北兴山、辽宁朝阳、新疆石河子等地组团走亲戚，400多款地道农产品和特色文创扎堆展出。
4: 我们带来的是巴西的文创产品，还有这个一些干果。石河子作为咱们大连的沅江城市，欢迎广大市民来到我们展会选购我们的商品。
1: 展会不仅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更依托商会纽带，精准对接阿里巴巴、大商集团等采购巨头，依托展会加商会加企业产销对接新模式，把逛展人气实实在在变成落地订单。
5: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内蒙的，就是手撕牛肉，然后还有烤鲜奶，就是我们带来的产品都特别的好。然后呢，我们希望带给咱们广大的大连市民啊，带来更好的产品。
1: 本届大交会敞开大门，汇聚海内外优质资源，用实打实的合作项目助力大连打造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新闻晚高峰报道。
0: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大交会不仅是市民选购好物的消费盛宴，更是大连深化国际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明天，让我们相约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一起感受这场跨越山海的经贸之约、文化之约吧。承接举办多项国际盛会的大连，会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宾至如归。旅游饭店往往是外宾接触大连服务的第一场景，国际接待技能是展示大连服务品牌的重要窗口。本月11号、12号，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将在富丽华大酒店拉开帷幕。培育饭店行业服务人才，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我市旅游饭店行业开启了大练兵模式。
1: 在富丽华大酒店，员工们对照国家标准，严格演练长桌摆台、分餐流程及服务动线，在西餐宴会服务方面精益求精，希望在主场展现大连西餐服务的最高标准。 西餐厅经理包磊每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都参与服务，今年他同样根据入驻嘉宾名单提前了解嘉宾的饮食喜好。
6: 我们驻餐也就根据达沃斯的那个客人的要求，然后准备了一些比如像希腊酸奶，然后也为一些像素食主义的客人呢，提供了一些素食的一些菜品。我们常客一个叫 Matthew 的客人，他就早餐就是一杯美式咖啡加两包白糖。我们也会尽力的记住每一位就是带过客人的一个需求。
1: 为确保国际接待技能的练兵时效，大赛执委会不仅统一发布了全套技术文件，还计划提前开展专项培训，范围涵盖所有参赛选手及重点接待酒店从业人员。培训将采用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模式，重点围绕外事服务礼仪规范、常用接待服务英语、比赛规程等实战内容展开。我市各大酒店也根据自身特色与所选赛项，紧锣密鼓地开展针对性的赛前强化培训，精研服务细节，全面检验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7: 我们模拟了各类外宾接待场景，从标准礼仪到应急处置，对每一个服务细节反复打磨。比如，针对高端 VIP 宾客，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管家全程贴心服务，同时为了适配多国宾客的接待要求，我们提供了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五种语言的服务。哪怕是枕头的品类，这里细微体验也准备了多种款式供宾客随心选择。
8: 我们前台办理客人入住的时候呢，体现出快速顺畅，基本保证3分钟之内就完成客人的这个 check in。 我们也鼓励员工推荐我们酒店自助 check in 机，那么在客人入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同时满足6人的客人的 check in 了。
1: 大连市旅游饭店业国际接待技能大赛共设置5个竞赛赛项，分别是国际化贴身管家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席间服务、客房个性化服务和前厅接待服务。其中，西餐、中餐、客房和前厅4个常规赛项将执行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星级饭店技能竞赛标准。
9: 今年为了配合 APEC， 我们首次进入大连，对外展示大连服务的品质，我们独创性的增加了贴身管家服务，为外国政要还有国际友人提供专项的服务。同时呢，我们也铆定长期的外事保障刚需，借此次大赛的契机，以岗位比武，建强人才的储备，以实战比武，培养涉外服务的骨干，切实履行好工会以赛促练、赋能发展的职责。
10: 随着我们大连这个入境游的提升，国际活动和国际赛事的增加，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大连国际服务的水平。通过赛事，通过我们行业的整体的培训，通过对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打造我们大连开放的新高地。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2: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2: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2: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2: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2: 8886-5533，8886-5533。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了。网罗槟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咱们一起来上热搜。6月2号上午8点多，大连湾派出所接警后找到了一名女孩，前一天呢，她因为家庭矛盾割腕轻生，被救下之后情绪不稳，只想回家，而女孩家住在烟台，隔着一片海，民警协调客船工作人员为女孩安排了有窗的单独的舱室，并找来乘警全程陪护。 在回家的途中，有人给女孩端来了热饭，有人一直陪她聊天。经过了7个多小时的暖心守护，女孩终于平安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14: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麻烦
15: 奶奶了。
14: 应该坐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的，整个。
16: 你单独调个房间不好吗？
17: 我们主要是关心你。
14: 你放心，不但是我们，还有女性的那个工作人员。大海的什么地方好看？就下船之后在海边，有点那个礁石，对不对？有点浪，那个才好看的海。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5: 麻烦奶奶了。
14: 应该坐，这是大连冠应该坐的，整个。
0: 一次临危救助，一次跨海护送，让我们看到了人民警察的温暖底色，那就是人情味儿。在女孩最绝望的时候，是民警一次次主动的嘘寒问暖，重新点亮了她眼里的光，协调单独藏位，联系乘警一路陪护，提前联络家属，进岗接应，这些超越岗位职责的多想一步，挽救的不仅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为民服务呢，是没有暂停键的，哪怕远在海上，哪怕要穿越整个渤海湾。所以为这场生命接力中的每一位守护者点赞。再来看前两天呢，在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春柳妇产院区门诊大厅，有一名前来就诊的女患者也发生了险情，她走着走着突然直挺挺地栽倒在地上，而在接下来的五秒钟，几个白色身影从大厅的四面八方迅速冲了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医院的公共视频显示，上午8点半左右，门诊大厅人来人往，一名女患者在走路过程中突然栽倒在地。
18: 突然间听到砰的一声，我就下意识的一看，发现有一位女士脸是朝着地，然后直挺挺的摔在了地上，就是摔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一动不动。然后我们有一个巡视大厅的同事看见了，马上冲上来，然后回头给了我一个眼神，我也从服务台就是赶紧跑出来。
19: 当时我是在那个位置做导诊，他已经倒在地下了，然后我就连忙跑到我们急诊室去了，啊，推了急诊那个平板那个车子连忙赶过来。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的各位同事已经把这位女士扶到这边的椅子上坐好了。
1: 此时患者意识稍有恢复，但医护人员们仍旧不敢懈怠，在三名导诊护士忙着照顾患者时，另一位护士同步联系了医院的急诊医护团队，同时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救援通道畅通。随后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在众人的接力救护下，患者状态逐步好转。从这名女患者摔倒在地到导诊护士赶到身边，全程仅用了5秒钟。
18: 大家都反应非常迅速，互相都没有说话，所有人都在行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团队的一种默契。每一次就是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大家就不用说话，一个眼神，我们就是各自都干了各自的事。
1: 记者了解到，当天这位女患者刚在医院进行过检查，可能是过于紧张导致一过性血压降低，才突发了昏厥。经过进一步检查，确定没有大碍后，她现场感谢了医护人员，自行离开了医院。新闻晚高峰报道。
0: 近日，金浦新区光中街道关山岳小区的居民发现了一条近2米长的大蛇盘踞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大伙儿被吓得是心惊肉跳啊！随后，物业、社区、消防联动展开紧急处置，消防员手持捕蛇钳，精准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干脆利索地把它给拿下了，随后带到了野外适宜环境放生。那么，到底现场有多惊险呢？一起来看一看。

0: 反应迅速，处置及时，没有让蛇出没演变成人蛇大战。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才是对大家最负责的方式。现在天气一热，就到了蛇类出没的高发期了，尤其是在植被茂密的小区，蛇类出没已经不罕见了。那么遇到这种状况，不惊扰，不伤害，第一时间联系专业力量来处置，是最稳妥的办法。最近白云堰水公园上演了超萌的一幕啊，鸭妈妈呢在前面带路，身后几只圆滚滚的小鸭子一字排开，昂着脑袋，迈着小碎步，紧紧贴着妈妈站在台阶边缘。还没等反应过来，鸭妈妈从容优雅的振翅一跃，轻巧入水。岸上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召唤下接二连三跳入水中，溅起了一圈圈欢快的水花，萌翻众人呢、来看看。
1: 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小鸭子下山了，小鸭子哈、一共八只，在那个母亲的带领下，在那个草坪上要往下跳，摔了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特别勇敢，感觉很有趣。
0: 赤麻鸭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每年的5到6月，雏鸟会跟随亲鸟学习觅食和游泳。台阶上的这群小短腿示范了什么叫做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在大连，这样的萌趣瞬间随处可见。从这个堰水湖到城市公园，水清岸绿，为野生动物们提供了栖息天堂。我们为这些治愈系的美好画面点赞，也为大连这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叫好。好，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退休公职夫妻闹离婚，因为分赃不均，结果互揭老底儿，意外上演了大义灭亲。近日上海普陀区法院一则裁定引发了热议啊。退休副厅级国企干部王某与退休公职人员张某1976年结婚，2007年协议离婚，当时搁置了财产的分割，时隔10多年之后起诉索要9870万元的财产，分割14处房产。庭审当中，二人为争夺财产互相举证，爆出了千万退赃、项目退股、企业代理、境外理财等海量资产，总资产达到近1亿元。二人对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法院驳回分家诉求，线索移送纪检公安查办。一场家常的离婚官司很可能就撕开了一桩隐匿多年的贪腐案的面纱。以往各种的花式反腐已经说明，戏剧式的线索暴露看似偶然，其实背后是贪腐链条必然的崩盘。德行不正一定翻车，把岗位公权当敛财门路，贪念私欲就如同恶疾病灶，日益膨胀，再精心掩盖早晚暴露原形。权钱捆绑注定决裂，家风失守换来的巨额财富是绑在夫妻之间的利益枷锁，没有真情打底，内讧随时发生，最终两败俱伤，一起沉沦。因案丑行也终会露馅。那如今呢，司法监管日趋严密，大数据穿透资产流水，如果妄图借离婚等等操作来洗白赃款，算盘注定要落空，不义之财终会被反噬。黑金万贯看似富贵平安，实则是定时炸弹，最终难逃正义的清算。做人清白，为官廉政，才是坦荡人生的不二法门。摒弃贪念，严守底线，方能卸下心中惶惶，安稳享受静好岁月。好，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0: 寻仙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继裙带菜收获之后，我市的海带也迎来了收获的黄金期。依托北纬39度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我市已经形成从养殖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藻类产业，让海上菜园既丰产又增值。
2: 初夏时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百篮子海域20艘采收船穿梭在浮筏养殖区，工人们手持镰刀快速收割海带。这片2000亩的养殖区去年11月集中投苗，如今海带长势喜人，单株最长可达6米，在为期一个月的采收期里，预计可收获海带6000吨。
3: 早上是4:30出海，完事一船也是三吨多货，一天2趟菜，色泽、厚度、柔软度，各个方面的长势很好，气候什么东西都有关系。
2: 海上抢收保丰产，岸上加工促增值。新鲜海带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岸边加工车间，经过高温烫煮、洁净盐渍、精细分割等多道工序，制成海带结、海带扣、海带丝、海带头等多个标准化产品。
4: 根据客户的需求，完了做不同的产品，好处就是利于他们客户的销售这一块，就分大中小均匀。今年的那个，所以说烫的那个品质好啊。完了，客户的需求呢也是很大。
5: 从这个今年这个价格上来讲的话，也是这个比去年要高了个100多块钱一吨，今年呢能达到700到800左右。这几个产品呢，市场需求都是比较旺盛的，它直接就可以用到餐桌上。
2: 旅顺是我市海带的核心主产区，旅顺海带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今年全区3.4万亩养殖区普遍丰收，鲜海带产量可达30万吨，占全市产量的60%。近年来，我市在良种升级、生态养殖、加工提质、品牌增效等全链条持续发力，系统推动裙带菜、海带等藻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争取这个省级的海洋经济发展资金和这个水产品加工和冷藏保鲜设备这个项目，争取了1000多万的这个各种补贴，通过这海洋资源的这个整合，加深这个产业链的综合发展，促进我们的这个海洋产业的质增效吧。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1: 接下来是好物惠民时间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很多人提到说，这个南瓜软饼干是不是把这个南瓜香精加到面里啊？当然不是。那这款软饼干呢，它是把南瓜泥、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又松软又绵密，而且是越嚼越香。更重要的是，它不含蔗糖。所以很多中老年朋友如果担心自己的血糖水平的话，那么可以放心大胆吃这个南瓜软饼干。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7: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8: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1: 接下来再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 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八日游独家安排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尕那，我们8天呢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木寺、拉卜楞寺等等吧，风景人文全都拉满，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原反应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线路，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1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行，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的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要合适，名额有限。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槟城在降雨结束之后，虽然阳光积极表现，但是气温攀升的热情一般啊。白天各地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会有轻雾，气温在17到22度。明天我市以晴好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和缓，气温变化不大。市区的气温在16到25度之间，大家可以趁着好天气进行户外的晾晒。周六我市又将会迎来降雨天气了，目前来看雨量为小雨，气温稍有回落，市区的气温在15到20度。7号到9号，我市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到时候的天气是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附近。好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的。现在这个季节啊，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因此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前预防不利天气对工作和考试的影响。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大家可以下载大凌云 APP 来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新闻内容。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经济、
2: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1: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3: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月经营情况不太行啊，
2: 我有个办法可以省点钱。
3: 现金不入账，书当偷贼。
4: 瞒报可不行，追缴罚款判你刑。
2: 成本虚报高，合同随便搞。
4: 偷税别犯傻，后果很可怕。
2: 空壳公司庙，发票来一套。
4: 虚开发票罪，劳犯吃到位。
2: 账本全毁掉，看你哪里找。快跑！
4: 伪证是犯法，法律逃不掉。喂，
5: 完了，全完了！
1: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去洗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
0: 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

0: 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

0: 肿、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

0: 腹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丽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四斤，990元四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二爷，旭峰死了。
1: 旭峰死了，
2: 一个马上要逃的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下一秒就爆炸了。可信吗？
3: 这肯定不是旭峰。
4: 按逻辑上来说 ，DNA 提取不了，你就证明不了是旭峰啊。
5: 那不是旭峰又是谁呢？
4: 那我不知道。
5: 我已经拿到了监控录像，确定是旭峰。
4: 什么监控录像？
3: 我是公安局730专案组。
6: 在你们老板的桌上有一台老式的电脑，
3: 有印象吗？
7: 是有一台。
3: 在哪儿？
7: 前些天旭总托我把它寄回他老家了。

0: 我们再抢救，但是大夫说，中华可能挺不住了。彭总嗓大，等到脑膜的消失，开始抢救，上下肌肌有个进推。
1: 大夫出来了，
0: 病人走得很平静，对不起啊。

0: 这巴掌打得好，记住了。这巴掌是替所有人打的，我一定记住，我让所有人知道。张华是清白的，
1: 让他安静会儿吧。
0: 华子，看不了。

我们就不爱我们。

0: 现在不忙了，放心的走吧。未来不管多难多苦，我一定会把孩子抚养长大。
1: 长大了像你一样，做个好警察。

站住！快上车！

小姐，你放心，张华不会白死的，我一定不会放过那帮人的。

0: 我们已经到了，麦子等你呢。走吧，就送你到这儿了。前面有人接应你，注意安全。
1: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报答你。我先走了。

0: 白少卿抓到了吗？
1: 是我疏忽，又让他跑了。
0: 给你3天时间，我要看到他坐在我们的审讯室里。
1: 是。
0: 坐下。下面我们商量一下，尽快让张华入土为安的事情。
2: 其实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张华同志是在执行任务当中被犯罪分子袭击，我觉得应该报请烈士，授予荣誉，大力宣传，弘扬他的事迹。
3: 我基本同意郭局长的意见，但是张晓彤住院，突然收到的200万元押金，还是该查清楚的，要不然就会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
4: 各位领导，咱们经侦是有人被犯罪嫌疑人围猎成功，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张华。200万怎么？
5: 200万不能是好心人捐赠吗？
6: 小童现在配型还没有成功，手术都没做，张华已经死了。
5: 怎么就受贿了
0: 呀？放肆！我们大家谁不希望还张华一个清白，让张华干干净净的走？谁愿意让他身后让一些人说三道四啊？坐下。坐下。

因为老为人家喜欢张华，逼迫着他女儿跟张华结婚，这才导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冷漠。再加上，因为张华忙于工作，疏于对家庭的照顾，所以导致了家庭的不和谐。又因为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关心不够，所以老人家才眼睁睁地看着个家庭一步一步走向解体。老人家跟我说了。 让我们对他女儿理解，他希望他女儿和小童有个安静的生活环境，不要被公众关注，不要被公众打扰。所以我提议，为张华报请烈士和荣誉称号，同时也充分尊重家属的意见，不搞大张旗鼓的宣传，给未亡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同意吗？

0: 高昌的2亿，先锐科技的2亿，筹码里的2亿。
1: 据资料显示，海翔的账户没动过，旭峰个人的账户没有移动。这钱就是高昌筹码里的钱。
0: 龙哥控制着境外的组织，白少卿、马世恒、高昌都是他的属下。那旭峰是把自己当杠杆来撬动龙哥。那也就是说，无论撒咖啡的人是谁，都是旭峰指使的。
1: 旭峰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也不知道。好在钱应该还在国内。
1: 我想回一趟明海。
0: 回去干嘛？
1: 据旭峰的资料称，自海翔成立以来，一直有一台老电脑跟着他。前不久，这台电脑回到了明海，我想去查一下。
0: 这是什么理由啊？

0: 从何我知道张华的死你心里很难过，但是老黄的死还有那两个亿跟你都有关系。这两天督察可能会来，你觉得这个时候回去合适吗？
1: 才让自己漂浮在人潮人海，明天的对错不用。
0: 要不这样，你带老何回去。
1: 新娘还在原地，
0: 与其让你在这困死，不如让你参加战斗。
2: 这是怎么办
0: 啊？这的事情交给我，你放心吧。

0: 进来。
1: 夏队，我刚接到电话，
2: 督察组说要来调查小队。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侯队长。
1: 哎，
0: 小队，这是徐峰的老家住址了。
1: 不太好找吧？
2: 没事，就是翻翻资料的事儿。
0: 徐峰家在301601。
1: 好，辛苦。
0: 没事。

0: 什么年代的 K 线图？
1: 年代有点久远了。一看旭峰，以前就是个勤快的人。

0: 行了，
1: 宁珏，您找我？
0: 肖剑还没回来啊？
1: 哦，是，没有。您找他有事儿？
0: 不是我找他有事儿。

0: 这就是他的人工智能，有可能就是一段录音。找到了。喂。
1: 喂，你在哪儿呢？怎么才接电话？
0: 我。
2: 督察部门要约谈你，
1: 赶紧回来。
0: 嗯，收到。
3: 怎么了？
0: 督察部门约谈我。范总，

0: 马亮，
1: 谢谢啊，小秦，谢谢啊，
2: 再见，小队，
3: 再见啊，
1: 小队，路上慢点开。

0: 林局长，我们按照程序，对两亿账款失踪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夏组长和其他一些同志落实一些情况。嗯，肖组长在哪儿？怎么没见到他？
1: 肖剑有急事去了明海，正在回来的路上。要不我们等他一会儿？
2: 不用了，我们还要找其他一些同志落实一些情况。
3: 在上一次的高昌案件之后，肖剑本应该不在查收此案，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肖剑依然在介入此案，并且在调查的第一线。对此，你如何解释？侦查需要。就四个字，违反纪律吗？肖剑是我让他参加这个计划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我们需要肖剑和夏雨冰用明暗两套方案进行侦查。
4: 事实证明，我们这个方案还是取得成果的。所以，下面有什么问题，你们问我吧。
3: 林局长，我们想找夏组长单独了解一下情况，请你回避一下。让我回避？我们坚持。啊，我回避。
5: 还要多久？可能赶不上了。
6: 不行，你必须回来。
5: 我现在发现了旭峰重要线索，虽然赶不上，但是我回去可以做说明。过一会儿我把一段视频和录音先发给你。
6: 好，我知道了。

0: 喂，警察从旭峰明海老宅里搜出一个老电脑，这个电脑我在旭峰宁家办公室也见过，
1: 这里面肯定有旭峰保密的资料，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它解下来。
0: 就等您这句话。
1: 对了，不许伤人，抢一下电脑就好了。
0: 好，您放心吧。

0: 小哥。
1: 不好意思，各位，肖剑找到了新的证据，他正在回来的路上，请各位稍等。

0: 老孔，
1: 嗯，
0: 有没有注意后面那车跟咱们一个点儿的吗？
1: 嗯，我也发现了，出了明海城就一直跟着我们。
0: 枪带了吗？
1: 没带。
2: 这是肖剑动用物证的报告，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3: 你如果对肖剑的维护超出了范围，我们要考虑你是否在包庇下属。
2: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肖剑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更好更快的破案。
4: 可两亿的涉案款毕竟丢失了，他必须负起他应有的责任。
2: 好，我可以告诉各位，在高昌的案件当中，肖剑是被设计陷害的。正是因为有了肖剑对高昌的调查，我们才发现了三河系的洗钱，才发现了白绍兴的地下赌场。如果没有肖剑的话，案件是不会有进展的。这上面有白绍兴手下的供述以及旭峰留下的口信，可以证明肖剑是被陷害的，而且这当中的利害关系我已经写到报告里了。
3: 可毕竟最后的结果是证据遗失了。
2: 对，但是正是因为肖剑的调查，案件才打开了缺口，这是毋庸置疑的。
4: 从结果来看，筹码里的资金最终遗失，并且这是因为肖剑的失误。我建议你们认真考虑他的去留问题。你们的建议和报告，我们会如实上报纪委党委。15天后会有最终处理结果。

0: 这信封你拿好了，一会儿前面我下车会会他们，看他们什么人。前面你下车，这人家写给你收的，你自己带回去。
1: 看什么人了，走了。

0: 谢了啊！
1: 怎么回事啊？哎，真是有点大意了。去明凯路上，让人盯上了，把电脑抢了。
2: 袭警啊，事大了。
1: 老何，
3: 哎，
1: 你不是见过嫌疑犯吗？和那个曹瑞兄弟一块去把模拟画像做出来。
3: 好。
1: 找到张一凡，有损坏。周慧，拿技术部跟他们说，抓紧时间修复。
4: 好的。
1: 你没事吧？
4: 没事，蹭了一下。
1: 哎，结果出来了，继续停职，不得参与办案。行，这结果我认，我知道你尽力了。
5: 只要案子顺利，我职位无所谓。你就那么说吧，我还不知道你。警察的荣誉比什么都重要。荣誉当然重要，但是荣誉和办案能力成正比。我不难受，我手里现在有重要证据。
6: 什么证据？
5: 夏警官，我来跟你讲述一下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筹码是高昌给我的。 我觉得他是三河系的一个重要关键证人，所以我就把他给了张华，希望张华能侦查一下。直到高爽给了我电子密码卡，我才知道那个筹码里居然有消失的2亿。因为你们连张华都保护不好，所以我想办法把2亿又拿了回去。至于你们关心的张华被害案的真相，我来告诉你。
3: 那都是白少卿干的。我爸说，这是三河系内部移动资金的独特方式。他把现金都变成了虚拟货币，然后存在那个筹码牌里。只要你拿这张密码卡，把它跟筹码牌重叠在一块儿，就可以在海外的协议银行或者虚拟货币银行转账提现。
7: 只有200万，你们怎么搞得这么热闹？

0: 跟他说呢，只要你连本带利把这两个亿还给龙哥，什么事儿都没有，投共一件啊。哎，这孙子好啊，把我的人打了，然后躲了起来。当时警侦还查他，幸亏我早有准备。
1: 准备好啊，机灵点儿。

0: 是我和高昌内幕交易的视频会在白少卿手里的原因。
1: 我想说的都说完了，至于我这样做的目的，或者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需要你们来找了。
2: 看来是证据确凿啊。
3: 原来白少卿才是真正的凶手，徐峰居然是……
2: 整合现场的证据，比对信息。
3: 难道我们误解了徐峰的目的？
4: 咱们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徐峰的话，你会不会留一手？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防止白少卿背叛他。现在有另外一种可能。
3: 什么可能？
4: 徐峰根本没有死，他是故意留下证据给我们。
3: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4: 这正好说明了徐峰是故意的，对白少卿的反叛。

泪水不知从何而来，坚强吹散眼中的阴霾，曾经害怕抓不住未来，才让自己漂浮在人潮人海。

0: 各位领导，咱们经侦是有人被犯罪嫌疑人位列成功，但那个人绝对不会是张华。200万怎么了？200万不能是好心人捐赠啊！怎么又受贿了呢？
1: 小队，我刚接到电话，督察组说要来调查小队。
2: 徐峰明海老宅里搜出一个老电脑，这个电脑我在徐峰您家办公室也见过。
3: 这里面肯定有徐峰保密的资料，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它解下来。

0: 想说的都说完了，至于我这样做的目的，或者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需要你们来找了。
1: 看来是证据确凿啊。
2: 原来白少卿才是真正的凶手，徐峰居然是……
1: 整合现场的证据，比对信息。
2: 难道我们误解了徐峰的目的？
3: 咱们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徐峰的话，你会不会留一手？他这么做
4: 就是为了防止
3: 白少卿背叛他。现在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什么可能？
3: 徐峰根本没有死，他是故意留下证据给我们。
2: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3: 这正好说明了徐峰是故意的对白少卿的反叛。
2: 那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3: 引导我们去捣毁三河系。我们都知道，所有涉案人员都说过，三河系就是国外犯罪集团的洗钱工具，所以徐峰真有可能没有死，这个线索得继续调查下去。
1: 你先消停会儿啊，哪儿都别去，准备交接。
5: 依我说，
1: 命令必须得服从。散会。
3: 是。
1: 夏冰，没叫你。你认为这个案子该怎么？

0: 其实仔细想一想，萧剑说的也有道理。
1: 什么？
0: 你想，旭峰为什么引着萧剑去他的老宅呢？
2: 你真棒，你真棒，真棒。
0: 旭峰想金蝉脱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你的意思是让萧剑继续查下去？
0: 可是萧剑一停职就没有追查的权利了。
1: 反正督察要出结果还得15天呢，告诉萧剑继续查，咱们还有15天替他翻牌。
0: 明白。

0: 这事儿还是早点跟管理层谈谈比较好，一不谈那就乱猜，越猜越乱。
1: 对呀，哎呀，看什么节目呢？
0: 主要是为了向大家宣布。

0: 小叔叔啊，不会的，小叔，我想回滨海一趟。为啥？我想回去给我爸扫扫墓，看看奶奶。嗯，我怎么听夏队长说，你又被停职了？
1: 另外一袋吧。叔，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哎，叔，我这关心你。哎，
2: 谁啊？
1: 你怎么来了，小平？刚好路过这里，过来看看。吃饭了吗？
2: 我和月月没吃呢。
1: 那我来蹭个饭。
2: 行，那我给你俩做，进来吧。
1: 好。这么多菜啊！老兄，你还在忙什么？
3: 先吃着，马上来。
1: 快一点，就等你了。

0: 还是那个味儿，一点都没变。
1: 有些事情是一直不会变的。

0: 别送了，回去吧。
1: 一直都送习惯了，还是不放心。
2: 给我吧，我你还不放心，谁敢接我呀？
0: 不过看见你现在情况不错，我就放心了。
1: 案子还要继续办下去，
0: 勇气可嘉。给你样东西。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旭峰的磁盘恢复出来的部分资料。
1: 我现在有查案的权利。
0: 你有15天的时间，这是师父的意思。这里面可能跟证据有关，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和分析。
1: 有详细的证据吗？
0: 是旭峰的日记。走了。

夏冰意外的到来，让萧剑想起了以前与夏冰的美好时光，以及一段仇恨的往事。

0: 海翔私募基金的理财产品是你做的。
1: 我改天再跟你说这事儿。我告诉你，听清楚了，抛开咱俩的事不说，那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如果你敢动的话，我一直盯着你。
2: 你为什么会这么幼稚？老百姓的血汗钱和富人的钱，钱就是钱，有区别吗？

2008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中国南方下起了50年一遇的大雪，512的震动让人心有余悸。英雄们奋不顾身、努力抢救的身影，成为挥之不去的印象。同样，北京奥运会的烟火格外绚烂，神舟七号发射成功，让我振奋不已。然而，就是这一年，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许多

0: 尝啊，我求你快尝啊，快点尝啊，
1: 你可一定要尝啊，尝啊，
0: 可一定要尝啊。
2: 大哥，您买的上科很好啊，您担心什么呀？
0: 这几天上科一直在跌，早知道这样，昨天还不如把它抛了。
2: 不能抛啊。上科啊，最近的业绩非常好，外面呢又没有什么他们不好的消息，股市呢涨涨跌跌，这是市场规律，但是上科肯定能涨上去。
0: 你别站着说话不知腰疼了，这几天整个大盘的形势都不好，你凭什么说这只股票会好啊？
2: 凭您小本上的记录啊，我刚才无意看到的，近期内上科跌到最低就是8.5，那正好是入手的好时机啊。所有的股民如果都这么想的话，您想想结果会是什么样？
0: 那它一定会涨了。
2: 当然了。
0: 等等，他要不这么想呢？
2: 那不这么想，庄家更开心了。哦，
3: 涨了！
4: 今年啊，咱们公司跟去年同比，我们的客户量提升了20%。这个成绩啊，要归功于我们的销售部。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
5: 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业绩，我觉得值得称赞。
6: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承载着一个什么任务呢？销售一款新开发的股票。
7: 陆遥现在春风得意的，又找到好的新订单，你小心点。
6: 因为他直接会影响
2: 我们整
6: 个公司。
7: 就不想换个组吗？
2: 怎么换？我也没学历，又没有老吴的话，我都没法坐在这儿。行了，
4: 我先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凯拉科技的发明人何总，来欢迎。咱们的任务就是销售他的软件。这块软件啊，可以直接的连线股市大盘，可以在线实时操控。所以我想啊，先把我们这些投资的散户，把它们发展成代理客户，小范围进行推广。这款软件对我们公司来讲，对整个股市的行业都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款软件目前还属于初级开发阶段，我想销售上可能会有些困难，所以我把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销售部业绩最好的A 组，陆遥全权负责这个项目。B 组，吴善。
5: 我想让两个组用竞争的形式来促进销售。
8: 宋总，有个情况我想说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我女儿刚做完手术，所以呢，这段时间我可能需要。
4: 你的情况我了解。但是你想没想过，这次机会很难得，而且你不光你自己，你身后还有你的队伍，你想过他们的想法了吗？
8: 所以今天开会，我特意想推荐一个人。
5: 谁呀？
8: 就是我身后的徐峰。因为我们 B 组的业绩呢，大部分都来自于他。您有印象吗？前段时间我给您提过，就是关于 B 组替换经理这个事情。
5: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8: 无论是在能力还是努力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徐峰是不二人选。
5: 这个小子我听说了，经常把保安折腾得睡不着觉，加班加点的。但是吴善，我提醒你，
4: 我希望你考虑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嗯，你有把握吗？
8: 我有。
4: 小子，你行吗？
9: 我笨鸟先飞嘛。
5: 好。
10: 对不起，董事长，我不同意。如果非要这样一个人来管控 B 组的话，
3: 那还不如把 B 组整个都交给我算了，何必非要提升一个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人呢？
8: 陆总，这个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吧？不管怎么说，旭峰的业绩是摆在这儿的。
3: 好，如果单从业绩方面考虑，这个月的业绩如果说是能力，还不如说是运气。在没有金融经验的条件下，还是高中学历，恐怕对于我们宏远来讲会有些不好的影响。
5: 陆总，我是这么想的，出身并不重要，我觉得还是看能力。小子，你的意思呢？
2: 我觉得我可以。
3: 那不如这样，咱们来个对赌协议，输的一方责任人辞职，敢吗？
7: 大哥，
2: 我接受。
8: 怎么样，海口夸下，现在感觉是不是有点后悔啊？
0: 说实话，有点。
8: 不行啊，你现在就是硬着头皮也得给我顶上去。不到半年时间，把经理已经做上了，全公司也没几个。无论如何，咱都得上。
2: 那不顶也得顶啊。
8: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帮高校出来的人，咱还真得注意，尤其是那个陆遥，什么招都使得出来。
2: 确实，我也感觉到了，这人不太好对付。
8: 说到这事儿呀，是因为当初我跟他的时候，就是因为脾气不合，后来趁着 B 组成立，我就想得，那我就顺杆下。可是在他那儿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我背叛了他，哪儿他妈这回事儿？所以现在咱面对的是宏远这帮人，可是要资源有资源，要客户有客户，咱们呢，连小米加步枪都不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对策？
2: 目前还没想到。
8: 什么都甭说了，这帮兄弟还指着你吃饭呢，先布置任务吧。
2: 是。
9: 哎，老大，怎么样啊？想好了吗？
2: 想什么？
9: 就职演说呀，大家伙都等着呢。
2: 说什么呀？干不就完了吗？
9: A 组实力那么强，你不知道吗？这总得鼓鼓劲儿吧。
2: 把计划制定好，然后就是干翻他，就这么简单。
9: 干翻他也分怎么干，干什么？
10: 哥，你做金融的事还不跟阿姨说呀？
2: 不能说，说咱俩全死。你就记住，我就在渔场。
10: 哦，
2: 我这行吗？行行，特帅。
10: 哎，哥，你都当经理了，今儿不是错动大的？
2: 你都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你尝尝我妈手艺。
10: 阿姨做肉了吗？
2: 全是肉。
10: 走。没菜了，哥。
2: 没了。
10: 肉。
2: 我妈这些菜都是用猪油炒的，你尝尝。
11: 哦。怎么了，小青？没胃口啊？
10: 没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素，我最近看肉都恶心。
11: 阿姨最近血糖高，也吃素。啊。赶紧多吃点啊。嗯。
2: 妈。嗯。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11: 嗯，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吧。说实话，这次我出国进修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2: 你放心，我呀老实得很。
11: 儿子，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有些东西不能碰。
2: 我知道，金融啊，您儿子真没这脑子，玩不了。
11: 你要是想重新考大学呢，我一定支持你。
2: 不考了，考累了，三年都没考上，我没出息。对不起你，我就老老实实的在渔场当个保安，混好了，我当个保安头，反正您也希望我平平安安的。
11: 你跟老爸上香啦？
2: 嗯。我让老爸祝您身体健康，同时祝我心想事成。

0: 喂，慧。
1: 喂，师傅，我查到了旭峰的家庭档案，他的母亲叫旭小林，他的父亲叫赵国海。
2: 旭峰随母亲姓，他父亲干什么的？
1: 这个还没有查到，因为时间太长了，所以很多档案都还没有录入。
3: 恐怕我们得去一下明海当地的派出所。
2: 那就去，查到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好的。

0: 哦，师傅，这个是硬盘破解出来的部分资料。有多长时间没睡觉了？没多长时间。你看你，满脸写的都是个"累"字。哼，来，喝罐饮料，据说能提神。
1: 谢谢师傅。是这样，我们刑侦组没日没夜的在查，但是还没有查出结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家情绪会越来越差的。
0: 大家的情绪再差，也不应该影响到你。你是我的学生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个。萧剑什么都不如你，但是他比你有韧劲，打不赢拼到底，所以他才有了"萧王八咬死不放"的说法。好了，撒手，闭眼，眯一会儿，有事我叫你。听我的摇篮曲啊，什么时候身体是第一要素的，身体要是不好了，谁也替代不了你。

0: 领导，我是夏冰。关于前730专案组组长肖剑的处罚决定，我有一些事情想向你汇报。
1: 干什么？
2: 老肖，真要去啊？我觉得你还是跟林局长或夏队长说一声。
3: 就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要是现在离开这儿，情况很严重的。
1: 我跟你说，何志勇，没想你嘴真快，你老婆嘴。
3: 不是，我这是为了你好。你知道你现在离开这个院子就是纪律问题，别说去明海了。嗯。
4: 夏组长。
5: 老何。肖组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没去哪儿。
5: 介不聊一下？说说吧，就什么幺蛾子？
4: 没事。不是夏冰，我真的发现有疑点。旭峰当年进入宏远的时候，他是带着某种目的，肯定是因为他父亲。但是我查资料的时候，没有他父亲任何的资料。
5: 所以，你想去明海，自己查。肖剑。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已经被停职了。你这样去的话，人家派出所能配合你吗？
4: 你现在说话真像我师父，他教你的。
5: 什么叫他教的呀？是我们两个都太了解你了。你这个人啊，就喜欢独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事儿的？忘了，他有队友呢。
4: 你以前和现在都喜欢教育人。
5: 不想去了是吗？
4: 不是，看这表情是不是又换啊？啊，能去了？
5: 可以去，但是不能自己查，只能协助。
4: 是。你看，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来回吧，督察那边得找我，你。
5: 得寸进尺啊！我告诉你啊，这次回去一定不能无功而返，必须要查出头绪来。
4: 放心吧，查不出什么，我自己都放不过自己。放心。
5: 带上老何跟周慧。
4: 是。
5: 注意安全。
4: 是。
5: 走了。
4: 谢谢啊。
2: 怎么样？又被夏组长劈头盖脸了一顿吗？
6: 你哪只眼睛看劈头盖脸了？那走了那几步，走的全是温柔。
7: 听好了啊，夏组长说了，你俩跟我一块去，收拾一下行李啊。啊，
2: 不是的，真同意了？
7: 收拾行李一会儿啊。
8: 居然同意了！太好了，我们也能回去了。来来来，快把这个贴上。
7: 哎，这什么呀？
8: 本来我给师傅准备的，既然咱们都要去，就都贴上吧。我妈说了，那边温度低，预防感冒。
7: 好，走。
9: 自从被驱逐以后，每天看的都是这样的风景。这就是个无尽的监狱。
10: 龙哥，别这么说，您应该是世界的支点。
9: 支点。
11: 康叔，内陆传来的消息。哦，
10: 交给我吧。
9: 康叔，内陆那边是不是出事了？
10: 内陆传来消息，三河旗下的大部分公司和地下赌场都被查封了。
9: 余照呢？
10: 余少爷下落不明，白少爷听说在逃亡的路上死了。龙哥，别太难过了。

0: 消息传到我这儿，也就是说，海外的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儿了。
1: 龙哥，是不是应该把三小姐请回来了？
0: 暂时不用，让她留在那边处理瑞士的危机。啊，谁传来的消息？
1: 阿法。
0: 阿法。

0: 喂，
1: 三小姐，现在有任务交给你。
2: 肖队，你要找的资料按年份都在这里了。
3: 好，谢谢国军。
4: 干什么？
5: 年味好大是？
6: 就你事儿多，按年份，一点点查。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我可以为您评估风险。
0: 我们可以给您带来股票投资业务。
2: 哎，对，软件，电脑软件。对，哎，这你放心，我们肯定会给你尽可能的最大的收益。对对对。哎，你就不考虑一下吗？
3: 您好，哎，我，不是，我们不是推销广告的。喂，喂。
2: 哎，你好。哎，我们这儿有一款新的电脑软件。
3: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提供色情服务。
2: 这人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懂软件呢？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一个都不懂啊！
4: 本来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这场业绩竞争，我们完全处于弱势。基本上有资本的大客户全都选择了 A 组，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踏出第一步就输了。
5: 哎，谁家小狗啊？你是？嗯，

0: 干嘛？动我！
1: 我过去。啊，没事，没事，起来了，起来了。
0: 你没事吧？你打人家干嘛呀？他是来救你的。
2: Yeah.

0: 你别站着说话不是腰疼了，这几天整个大盘的形势都不好，你凭什么说这只股票会好啊？
1: 平均小本上的记录啊，我刚才无意看到的，近期内上科跌到最低就是8.5，那正好是入手的好时机啊。
2: 那它一定会涨喽。当然了，涨了，
3: 涨了，涨了，涨了。你看这小本里边啊，是一个普通股民自己画的
1: K 线图，对，于是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拉拢这些散户，帮他们代理。你觉得可行吗？
2: 那你第一步怎么办呢？
1: 先从交易大厅着手。
2: 什么意思啊？发传单呢？
1: 就是这意思，没办法，只能这样。我想，我们就在那个传单上印着印钞机，这个比较直观，大家也会比较喜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

0: 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 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

0: 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2: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2: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2: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2: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 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2: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2: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 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2: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2: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越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

0: 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儿，
1: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2: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3: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0: 这老年人选眼镜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0: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4: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二十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上哪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美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一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3: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美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美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着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斯美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斯美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啊，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得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没有那个感觉。

0: 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姑娘都说呀，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美尔，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2: 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视美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通过镜片上不同区域的度数变化，实现看远看近自由切换。无论是阅读书报、使用手机，还是外出散步、开车，都无需更换眼镜，真正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而且视美尔的专业验光团队会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选择视美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3: 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4: 对。
3: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4: 我配上这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就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3: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4: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1: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给你样东西。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旭峰的磁盘恢复出来的部分资料，是旭峰的日记。
1: 我现在有查案的权利。
0: 你有15天的时间，这是师父的意思。
2: 干嘛？动！
3: 我想让两个组用竞争的形式来促进销售。
4: 所以今天开会，我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拉拢这些散户，帮他们代理，你觉得可行吗？
2: 那你第一步怎么办呢？
4: 先从交易大厅着手。
2: 什么意思啊？发传单呢？
4: 就是这意思，没办法，只能这样。我想我们就在那个传单上印着印钞机，这个比较直观，大家也会比较喜欢，你觉得呢？
2: 行，
4: 你是不是感冒了？
2: 嗯，
4: 那你吃药啊？
2: 我这刚才就要吃，你说找我说事儿，我先过来了。
4: 那你回头弄个口罩戴上，要不然你给我也准备一个，我预防一下。
2: 嘿，我这说两句话能传染你似的。
5: 不能病啊，这是。
3: 欢迎我们的金融才女学成归来，宏远。永远有你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6: 谢谢宋总，之前还不都是因为您栽培的好啊，也多亏您支持我去上学，谢谢。
3: 欣欣啊，你走了之后，我等于是缺了个左膀右臂啊。
6: 嗯。
3: 你刚回来，对宏远情况可能还不大了解，现在。我最大的压力就是资金的压力。
6: 您放心，只要我在宏远，我一定尽我所能的为宏远效力。
3: 有这句话，我又信心百倍了。
6: 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怎么样？人事部经理的位子一直给你留着呢，明天就走马上任吧。
6: 宋总，这一次能让我自己选吗？我另有打算。
2: 你怎么才来呀？
7: 你这不知道我这一早上干多少事儿呢？
8: 就你事儿多，什么事儿啊？大便小便，老是迟到。
7: 哎，这不横幅来了吗？这能行吗？
8: 行不行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7: 干活，
8: 你们俩一人一头。
7: 哦。

0: 这个熊市刚过啊，大家都在观望，这个事儿我知道有点困难，但是不是不可行，咱们得努力。
1: 你说这谁愿把自己手里钱交给别人，多不放心啊。
0: 是啊，大家都不愿意啊，这事儿如果容易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干呢？大家不就都干了吗？
1: 哎，你好，看一下我们的新项目，拿一张吧。
0: 没关系，这张纸。哎，要有信心。哎，大叔。大叔，您认识我吗？哎呀，
2: 怎么不认识？啊，原来是你在宏远做股票。哎，
0: 对，我是 B 组销售经理。哎呀，
2: 您，哎，大伙儿都过来看看啊，这小伙子靠谱。上次我就是靠他发家了，快过来看看，靠他发家了。
3: 你好，你好，
2: 快过来看看。
3: 来，
0: 多谢。哦，对，您上次本还落在我那儿，
2: 不需要了，这不是有你们的印钞机吗？哎呀，好入一股。哎呦呦，
0: 那正好，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新的计划。哎，大伙如果感兴趣的话，来跟我们到这边来吧。对，小心台阶啊。
2: 来，里边请。
0: 来，
4: 拿一张，
5: 哎，这交易市场怎么还挂起横幅了？这是销售 B 组。我听说最近因为上线软件 ，AB 两个组闹得挺凶的。
6: 销售这块不是一直是 A 组的路遥在垄断吗？
5: 估计啊是在跟 A 组竞争呢，这不自讨没趣吗？
6: 这样，你帮我把 B 组的销售资料和人员资料带给我。
5: 好，没问题。

0: 哎，怎么样？
1: 哎呀，这才卖了100多份，按我们预期还早呢。
0: 第一天啊，成绩已经不错了。
2: 这可比我减肥累多了。
0: 那你得给我点钱啊，谢谢我。
2: 不是你这刚当资本家就吸我们血，
0: 我不是一直都这样。
3: 走。
4: 哟，这不是咱们销售 B 组的旭大经理吗？都在这摆起地摊了呀，
5: 多不体面呀。
0: 挺好的，这儿凉快，吹吹风。您怎么着？下班了？哎
4: 呀，走了一天，太累了，才敲了500-600份，下来溜溜弯，放松一下。嗯，
0: 不错不错，恭喜恭喜。哎，那边植被比较多，你上那边多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2: 倩倩，谁找抽呢吧？

0: 打人家干嘛呀？他是来救你的。
1: 你是怎么搞的？
2: 我这一时没看住，谁知道他的买手软件销售给散户啊？
1: 少在这给我找理由！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别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明白吗？
2: 您放心，这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这事马上就能见效。

0: 我回来了。
1: 哎呦，好沉呐！
2: 诸位，帮个忙。
3: 哎，这么重？
1: 哎呀，都是卷宗。
3: 哎，这么多卷宗。我准备几天不睡觉了。
2: 当年我们刚办经侦的时候啊，我们一进去都傻了，老经侦这个桌上都摞这么高，就露个头皮儿，这就嫌多。
4: 老肖，我查到了，旭峰的父亲啊叫赵阔海，他是最早一批下海进行这个股票投资的，而且他们还成立了这个公司，
2: 就是从事这个股票投资啊。
4: 确切的说，应该是操盘手。但是好像没过多久，他因为涉及到一个违规操纵的这个案子，后来就坠楼自亡了。
3: 坠楼身亡？这违个规不就是坐几年牢的事儿吗？至于吗？
2: 什么叫至于吗？涉重型经济犯罪是非常的严重的犯罪，多少老百姓，多少家庭，真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说说你爷爷奶奶，普通退休的老教师，就那么点钱被骗光了。这个事情除了法律会不停的完善，人还有一个自省。也许当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良心上过不去。
4: 是，这个从我掌握的讯息来看呀，旭峰他母亲对他父亲当初从事这个金融行业是非常反感的，并且因为这个把旭峰的姓都改了。
3: 为什么改姓？
4: 改姓就是为了更好的隐藏身份啊。
2: 这么说，旭峰进入宏远和他父亲有关系？
4: 有可能。
2: 诸位，卷宗全看了，每一条重要的信息列出来，回来我要看。老何，哎，这样你去查一下赵阔海当年合作的合作伙伴都是谁，每一个人的重要信息也把它列出来。
4: 好。哎，你去哪儿？
2: 宏远。
5: 先生，您有预约吗？
2: 哦，没有预约，我找陆经理有点事儿。哎，
5: 我们陆总正在开会，您要是这样硬闯进去，我会被责罚的。
2: 这是我的证件，然后我会跟陆经理说明，不会怪你的。哎，我在外面等着。哎，
3: 陆总，这位先生一定要见您。
6: 您先出去吧。您是？啊，
2: 你好。
6: 你好。
2: 经侦肖剑。这是我的证件，想找您了解点事儿，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6: 好，这边请。
2: 好，谢谢。
6: 肖队长找我可有什么事儿吗？
2: 想找您了解一个人。
6: 谁？
2: 旭峰。
6: 旭峰？
2: 前些天他出现了意外。节哀。
6: 我没什么好节哀的，我对这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好感。肖先生，您到底想知道什么？
2: 软件的事儿。
7: 你好啊，陆总，好久不见。
6: 陈鑫，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回来有一阵了。啊，看来你不怎么欢迎我呀。你放心，我不是来抢你总经理位置的。
6: 瞧你说的，怎么会呢？
8: 陈鑫呐，这么长时间了，这小辣椒性格一点没改啊。
6: 我在 A 组可一直给你留了个经理的位置呢，欢迎随时过来。
7: 我可听说你一直在跟 B 组做竞争，所以我决定去 B 组。
6: 陈鑫，我觉得你还是别去，我跟他们可有赌约哦。
7: 所以才好玩啊。祝你好运。
6: 谢谢。
9: 哎，怎么样？
10: 5000了。
9: A 组呢？
10: 8000。
9: 哇，照这么看的话，赶超他们还是有点悬啊。
10: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A 组看到我们的成绩，压力肯定很大。
9: 那是。
7: 和 A 组差了那么多的距离，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9: 你师傅，
11: 啊，罗总好，
8: 你
11: 好，
8: 好，哎，
11: 发什么愣啊？介绍一下，
8: 这是旭峰，陈鑫，之前是我的秘书，出去进修半年刚回来，给你做副经理。
0: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啊，
9: 那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8: 他选择来这儿呢。希望你们合作愉快啊！哦，对了，离结算日子不多了啊，都进把手。
7: 好，董事长。
8: 怎么样？
9: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孟昭石是我们 B 组的老员工。
10: 陈副经理，
8: 啊，
10: 我去倒杯水啊，
7: 谢谢。

0: 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吗？
1: 我怎么一见到你就会有一些痛苦的回忆？
2: 那些痛苦的回忆还是把它忘掉吧。你要敢说出去，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你打了你的救命恩人，心里很愧疚是吗？
2: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里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呀？我今天刚上任，又是午饭时间，请我吃饭吧。
1: 好啊，我请你吃明海特色，请。

0: 这就是你说的特色啊？啊，
1: 对。
0: 就这也没什么特色啊。哎，
1: 没有特色就是特色，味道好，尝尝看。
0: 谢谢。
1: 不客气。陈经理在美国进修什么呀？
0: 股票投资。哟，
1: 这么巧啊！我也想玩股票投资。
0: 那你怎么到销售部了？
1: 资历不够。要不是吴总帮我的话，我估计我连这都不行。
0: 是啊，高中毕业可不就没资历吗？
1: 你查过我？
0: 我以前是人事部的。
1: 来上菜啊！啊，这是这里很经典的菜，我特意为你点的，希望你能喜欢。
0: 味道不错，你尝尝。
1: 不辣吗？不应该啊。
0: 什么表情啊？
1: 没有啊，还可以啊。
0: 脸都红了。
1: 我从小就一吃辣椒就比较害羞。
0: 实话说吧，我的外号叫小辣椒，这个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2: 喂，你好。
3: 你们想不想干了？
2: 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3: 软件把我的个人资料都泄露出去了，而且
4: 跟实际大盘数字有偏差，害得我赔了不少钱。你们负不负责？
2: 哎，不是，你先生，你先别着急。那个，我没有很听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
3: 你是想推卸责任是吧？
4: 我告诉你，咱们法庭上见。
2: 哎，别，哎，喂。喂，
1: 喂，什么？
5: 老爸，对不起你啊！如果有来世，我好好给你当爸爸。

0: 吴总让我们过去一趟。
1: 刚上面来电话了，说咱们的软件跟大盘产生了巨大的偏差，
2: 现在数据一团糟，全有问题。因为数据的问题，咱们的客户损失很大。上面说了，
1: 咱们 B 组凌月自查，
3: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 A 组那边呢，也是这样吗？
1: 只有咱们组。
4: 这不是很明显吗？
2: 你的意思是有人陷害？不可能。
3: 软件开发商是哪儿的？
1: 卡拉科技。
2: 他怎么回事？
4: 跳楼那个大叔是第一个购买我们软件的人。
5: 只有 B 组的人受到牵连，这确实做得有点明显。
6: 肖先生不会认为是我做的吧？
5: 陆经理在说笑，如果真是您做的话，你还能坐在那个位置上吗？
6: 现在想想那个人的脸，还真是让我觉得反感，尤其是他当时说的那番话。
7: 在我们俩这场博弈中，已经闹出人命来了。
8: 我会找到这个背后搞鬼的人，并且向你保证，我不会放过他。

你们找地儿啊？凯拉科技的人我认识，快起来准备准备。看着我干嘛？没见过美女，快点。

0: 何冰，人呢？
1: 啊，这儿呢，这儿呢，来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催什么呀？哎，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0: 哎，介绍一下，这位是
3: 旭峰。
1: 我认识你啊！啊，你不是红眼的小经理吗？跟路遥打赌的那个。
2: 可以啊。
1: 而且他能给你当副手，哎呀，靠谱。
3: 没有没有没有，实际上是我给他打工。
1: 哎，请坐。
3: 来来来，
1: 好，
3: 谢谢。
1: 什么情况？怎么出现这种问题啊？
3: 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找您来看看。
1: 这一般软件是会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加密处理的，你不会搞错了吧？
0: 怎么可能搞错啊？都已经出事儿了。
1: 哦，行，那我帮你查查，你那个磁盘和蓄力号带了吗？
3: 哎呦呦，带了。

0: 很快。嗯，没什么问题啊。不应该啊。哎，等会儿我问一下啊。刘，你帮我查一下那个红眼的那个软件，是不是都在咱们的服务器上？
1: 啊。

0: 何总啊，大部分都在。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就是在开发前有一批试用的软件没在咱们服务器中。
1: 那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宏远。
1: 啊，行，知道了。
2: 那就对了，如果说他说的那部分混在你们组的话，那就有可能被篡改。
3: 能查得出来是谁改的吗？
2: 能啊，不过需要时间。
4: 多久啊？
2: 一周吧。
4: 三天。
2: 哎，不是，哟，三天太短了。
5: 两天。
1: 行，我今儿晚上不睡觉了，一天给你弄出来。
5: 请你吃饭。
4: 这件事情对宏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要扼指扩大。
3: 是，他干什么呀？
4: 哎，你是怎么招进来的？靠长相啊？
3: 靠智商，咱长相也有。
6: 怎么就这么点钱啊？大饭要饭的呢？
7: 哎，您别冲动，有什么咱可以谈，是吗？
4: 阿姨，您别生气。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很难过。我们宏远公司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希望能够跟您私下了解。
3: 一条人命，这价钱砍来砍去的，像在菜场里，看得我心里其实挺不舒服。
4: 我以前在人事部也遇到这种事情，反正对我们来说，把价格压下来就是胜利。不过说句难听的，这30多万也不可能全部都到他老婆孩子手里，肯定被那些人抽了。
7: 后来事情就这么平息了？
5: 不止平息了，他还将软件的内容修改了。
3: 我想回去以后更改一下软件，一方面可以统一大量的资金，另一方面还可以代理大量的散户。
4: 行啊，受刺激了。
3: 张所长，
5: 无论多大的投资都可以通过软件代理来获得固定回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和用户量。后来人们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印钞机。
7: 一生一死一黑一白，巨大的金融杠杆。当时那个软件有人搞鬼吗？
5: 是。
7: 谁啊？
5: 我的属下孙宏凯。不过原因很简单，他仅仅是害怕 B 组超过 A 组。
7: 何冰查到了？
5: 何冰根本就没查到，是他自己承认的。
7: 自己承认？
5: 是，我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敢做这种事儿。但后来我几次去监狱问过他，他都一口承认。
7: 可能是因为内疚吧。
5: 肖队长，您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和我聊了这么多天，您不仅仅只是想了解徐峰吧？
7: 是，我不是只想了解徐峰，我想了解和徐峰一切有关的任何事情。
5: 那我觉得您倒是可以先了解一下宋一南。
7: 宋一南？
5: 孙宏凯在自首前一天曾与宋一南见过一面，这点属实，我查过了。而就在上个月，我们发现内部的一笔资金凭空消失了。
7: 凭空消失？
5: 是一笔假账。
7: 多少钱？
5: 1.2亿。
7: 这么大笔金额为什么不报警？
5: 现在的宏远已经不比当初了，如果一旦爆出的话，声誉就全毁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肖警官，我希望您能够先替我保守秘密。
7: 为什么要告诉我？
5: 首先，我们现在宏远公司内部正在进行自查，再者说您现在正在调查徐峰的案子，我认为脱不了关系。我会全力以赴地配合您，但是希望您先能够替我们守住这个秘密。
7: 好的，那宏远证券一切有关于徐峰的资料，希望您能提供给我们。
5: 好的，没问题，我会全力以赴地配合您的。
8: 师傅，怎么样？
9: 算是有点收获。
8: 这是什么意思？

0: 老何那边怎么样了？
1: 还在查呢。
0: 跟那个老何说一声，顺道把宋一楠的那个个人资料带回来。
1: 宋一楠，
0: 前宏源董事长。
1: 哦，是。
2: 喂，何队。

0: 有没有查到这1.2亿是什么时候进入公园的？
1: 你知道有些数据不是我们警察想拿就能拿到的。
0: 那分析一下啊，现在只知道一笔巨款消失了，只是不知道的是1.2亿什么时候独立的进入公园，还是这1.2亿本身就属于公园？不可能，2008年宏源总资产也就2亿。
1: 对。
0: 这笔钱应该出现在富阳渔场案的那个时候，或者往后。
1: 你确定？
0: 那个案子我办的。
1: 哦，
0: 周慧。
2: 哎。
0: 把那个修复日记那段调出来。
2: 好，我这刚刚恢复出来一段，您可以听一下。这段日子像梦一样。我和陈鑫、顾青、孟昭实、
3: 郑华等人成立了宏源海翔分部，集合了大量的散户，并为他们做投资。很多客户还给我们起了一个封号，叫印钞机。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封号。
4: 不行，那么重要的宴会，你可是咱们海翔的门面，
5: 你把这个面子撑起来啊！
6: 我脸这么大，绝对能撑得起来。
5: 再试试，再试试。
6: 快，跟我一起去。
5: 我不去，我什么身份？这个，
6: 这看来可以啊。你什么身份？
5: 嗯，
6: 你是海翔老板的女朋友，这身份霸气。
5: 哎呀，这么重要的宴会，晚上肯定是美女如云。那我去了，你不得丢了眼？
6: 你要是去了，我谁都不看。最美的就在我边上，看什么看？
5: 怎么那么会说话？
6: 说都是实话。
5: 呀，这是帅
6: 啊！哎，怎么那么像个跳踢的舞的呢？嗯，
5: 不好意思哈，买单。
6: 嗯，对不起。
7: 但是认识一些业内的精英，总在公司看电脑可不行。
8: 嗯，
7: 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真枪实弹过过招。
8: 好。
9: 你好，你好。
8: 师傅，我闻到了钱的味道。
10: 是讨厌的铜臭味吗？
8: 是让人兴奋的铜臭味。走，
10: 等会儿。
11: 大家好。首先呢，我要感谢各位金融同行来光临我们海逸集团的酒会。在座的呢，有的是我海逸集团长期合作的伙伴，有的呢是还没有合作的金融人士。但是我相信一点，通过今天的酒会，我们之间的交通沟通，我们一定会下次合作。
12: 先生，先生，请坐座位。
8: 哦，对不起。
11: 另外呢，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宏远集团的董事长宋一南先生的大力支持。还有就是四方银行的杨永哲先生。

0: 非常感谢我们海集团的董事长王振东先生。
1: 你好像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2: 嗯，并不是，只是这些长篇大论我觉得很无聊。
1: 是有点无聊，但是我觉得这个资产计划不错啊。
2: 是吗？你不太了解海怡吧？我们是他们的客户。
1: 方便说说吗？
2: 当然，海怡原来搞投资是搞得非常出色的，但现在他们不关心金融上的事情，反倒是去买金融信息，这样很危险。
1: 这个我倒没听过，你是哪家公司的？
2: 海翔、旭峰。
1: 这个我听过，股票印钞机，我知道。
2: 看来我还挺有名气，谢谢您。
1: 我是海逸的。
2: 哦，王海丽，我抱歉，我没有调查清楚。
1: 你这个抱歉还没有诚意啊。
2: 好啊，我可以再给你一些诚意，想听听我对海逸的认识吗？如果他们这样搞下去的话，用这种战略，接下来不光是赔钱的问题，而是要吃官司。我劝你最好离开海逸。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我帮你介绍一个你满意的职务。
1: 你们公司？
3: 旭峰，哎，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特别给你提起过的海逸集团董事长王振东先生。
4: 王总，
5: 你好，你好。
0: 我们海翔分部的许峰，
4: 啊，年轻有为，
5: 不敢不敢。
6: 我看好的潜力股。
4: 啊，老宋，介绍一下，我女儿王海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宋一楠。
1: 海翼的投资部总经理，叫我海丽好了。
0: 好，好，好。
4: 这次的投资管理计划都是他亲自拟定。
1: 谢谢。
0: 真好，年轻就是好啊。将来天下是他们的。
4: 那是一定的。
0: 说说，你今天对于海怡集团有什么感觉？
7: 一方面我不太看好他们的投资计划，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有点居心叵测。他们想跟咱们合作，无非就是想用最少的资金量跟我们交换客户信息。
0: 你说的没错。但是现在整个股市大局势不好，我有点担心呢。我怕出灾。
7: 那您的意思还是要跟他们合作吗？
0: 利益利益就是互利互用，有的时候原则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还有事情的发展做改变。小子，你的问题是本身是一匹狼，但却怀着一颗羊的心，这得改喽。
8: 一楠，你回来了。
0: 来，介绍一下，这是你的师娘陈小婷。
9: 你好，师娘。
8: 你好。
0: 徒弟旭峰。
8: 你好。
9: 很高兴认识您。
8: 他总跟我说起你。哦。
0: 陪旭峰聊一会儿，我给你泡一壶最好的茶。哎呦，
9: 谢谢师傅。
8: 坐。
9: 好。
8: 你叫一楠师傅？
9: 是啊。
8: 我还是头一次听人这么叫呢。
9: 啊，师傅不是有很多学生吗？
8: 你是第一个来我们家的。
9: 那真是我的荣幸。
8: 他呀经常跟我说起你，说你很有前途。
9: 哎，也没有，我还需要再努力。
8: 师娘啊，想求你一件事。
9: 您说。
8: 一楠这么多年也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你作为他的徒弟，请你啊一定要多多的支持他。
9: 您放心，师娘。
8: 谢谢啊。
9: 师娘您没事吧？
8: 没事，我没事。

0: 哎，这大晚上呢，在这儿碰一小美人，什么情况？
1: 我这不担心你吗？过来看看。
2: 担心我什么？我一个成年人，你怕我喝多了跳钢管舞啊？
1: 我怕你被长腿大美女带走。
2: 哎呀，这个顾青啊，我觉得我找个好时辰，我应该给他埋了。
1: 顾青有什么关系啊？
2: 那肯定是他说的呀。不是，人家是主动过来跟我说话的，我估计可能觉得我穿的有点像魔术师，问问什么情况。
1: 行了，解释什么呀？啊，什么叫人家主动过来啊？别高看你自己啊。
2: 对对对，我不配。
1: 说正事。
2: 师傅答应放钱给我了。
1: 真的假的？
2: 嗯。
1: 多少啊？
2: 20%。
1: 可以呀，你。
2: 但现在股市的情况我不太看好。上车聊吧。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稳步提升。中消协昨天发布《2025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全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9.3亿元。不法分子以收藏品为名，在微信群兜售真假混杂的军警装备，警方斩断黑色产业链，抓获41名嫌疑人。3人深夜盗窃村民200多斤土豆，民警上门抓捕时，一名嫌疑人正炒着偷来的土豆，当场人赃并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

0: 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15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1: 14-15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15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2: 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4: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5: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4: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6: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2: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0: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1: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闻眼。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有人竟然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那么这些装备是哪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近日北京警方对这条黑产业链展开了调查。
2: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3: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2: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3: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2: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3: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4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2: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4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4: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2: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个上家也浮出水面。
1: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警方继续深挖，发现还有一个上家通过假扮民警获取货源为陈某供货，警方顺藤摸瓜，继续展开调查。来看报道。
3: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介绍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2: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4: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哎，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谋利的手段。
2: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3: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4: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1: 最近在广东省惠东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名保姆在照顾老人时顺手牵羊，先是偷了7万块的现金和价值20000元左右的金首饰，此后还假惺惺地提醒老人收好装钱的袋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
5: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6: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万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万元全部丢失。
5: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6: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民警调查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5: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用那个花盖住。
6: 保姆乌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乌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说到偷菜，大伙儿最容易联想到的恐怕是网上的趣味互动。然而，浙江奉化近日却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偷菜，3名嫌疑人深夜盗走村民200多斤土豆。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民警找上门的时候，灶台上炒得正香的土豆片成了最实锤的证据。近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辛苦照料的土豆好不容易到了成熟季，竟被人抢先一步收割完毕，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7: 当事人情绪也比较激动，他认为简单挖几个尝尝可以理解，但这种一锅端的把土豆全部挖走的做法实在是难以接受。
1: 经过侦查，民警还原了案发经过， 当天深夜，两名女子根据前期踩点来到事发地，在忙碌了一个半小时后，她们挑着满满两担土豆再次现身，随后两人将赃物藏匿于村口的树林，匆匆离开了现场。
7: 因为涉案土豆数量比较多，总重约200余斤，两名女子挑得也比较吃力，晚些时候他们又叫了一辆车回到藏匿地点，将所有土豆装车带走。
1: 根据线索，民警迅速将三名作案人员全部抓获，并在各自家中查获了被盗土豆，其中嫌疑人李某家的灶台上正炒着刚偷来的土豆片。
8: 火可以关下来，
9: 好，对的。
10: 火可以关下来，看着没
9: 有点。快点，我们单位有些火的啊，你们人家来靠近，人家容易啊。
1: 经询问，三人如实供述了因手头拮据、贪图小利而合伙盗窃土豆的违法事实。目前，被盗土豆已发还村民，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田间地头的作物都是农户辛苦劳作的成果，见无人值守就不告而取，既寒了种地农民的心，更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三个人的做法真的是既丢面子又违法，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凌云 APP 同步直播。和家里的宠物进行跨物种的对话，听着是不是挺科幻？近期一家浙江杭州的初创企业就尝试把这个幻想变为现实，他们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已经能够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那么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的语言，真能翻译准确吗？来看报道。
1: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他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2: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2: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就是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1: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3: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这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1: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稼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2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3: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操作问题，7秒才能给我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很小的，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烧成骨灰，我肯定会除了骨灰之外，我还能烧出几个电阻出来。
1: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4: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的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不可能的事情你用 AI 去实现了。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的那种。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5: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6: 你好。
5: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6: 对 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5: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6: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是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5: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7: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了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和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啊，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本周末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那明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伴有雾气，受此影响气温应声而落，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会形成鲜明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调整着装，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群体务必留心啊，不要着凉感冒了。那周日高考正式就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又到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收获花式祝福，仪式感满满，告别母校，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前失眠、心慌、握笔发抖，专家提醒预考不要慌，心理调试有妙招。2026年全国高考将在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开启。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的63个考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1: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金属探测仪，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5级联网，有关部门高考期间将开展网上巡查，实时监控全市考场。考卷入校设立封闭式专用通道，将受到全程无死角监控。
2: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

0: 便利。
1: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全市各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考务人员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将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2: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对高三学子来说，高考既是奋力一搏的最后冲刺，也是挥手告别的难忘时刻。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市各高中用一系列仪式感满满的活动，为学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他们奔赴人生新征程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在大连20高中，学校为即将离校的高三学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特别的午餐，牛气冲天，金榜题名，高考必胜，每道菜都有一份美好寓意。
3: 金玉珠玑，表示这个学生这个金榜题名啊，这个前程似锦。定胜糕就预示着学生这个旗开得胜，鸡翅中预示着展翅高飞，冲向自己理想的院校啊。再就是我们这个鱼啊，我们给学生做一个红烧鱼，预示着鱼跃龙门。
4: 也借着这样一个学校美好的寓意和期盼吧，希望我们3年7班的同学都能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
5: 这也是我跟我很多好兄弟们吃的最后一次饭了，我觉得学校也是用心了。
0: 有的班级还提前为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定制了专属姓名可乐，再加上鲜花和蛋糕，仪式感满满。
6: 特别喜欢陪我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师生情一场，最后一顿饭希望跟孩子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毕业典礼上，各科老师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考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
7: 银鞍马，黄鹤姿，黄金榜，有君名。
8: 荣誉压将盖，
9: 考场里最帅。
10: 祝同学们考场上思路顺滑，
11: 祝同学们考场上灵光闪现。
12: 我们希望高三学子带着3年的美好记忆奔赴考场，祝同学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前程广阔。
0: 各高中的学弟学妹们也纷纷为高三学长送上了高考祝福。
13: 以笔墨芳华铸就折桂之剑，
14: 以四季奋斗铸就青云之梯，
15: 今日奇迹驰骋，8000里关山飞跃，
16: 明朝马踏春风，9万城春华看遍，
17: 少年壮志踏烟霞，
18: 鹏程万里，顺遂通达，
19: 疫苗必胜，高考必胜。

0: 新闻网高峰报道。
1: 助力高考不仅仅学校有仪式感，最近几天呀，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咱们大连的街头呢出现了一辆很拉风的公交车，它承载着鲤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脚踏祥云在我们的身边经过，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的考生们送上一份好彩头。更有心的是啊，这辆公交车的自带编号当中含有数字985，一起去看看。
2: 这辆715路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运营在路上，瞬间成了车流中最亮的仔。祝福车的车身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祥云腾绕，喜庆又大气的跃龙门图案气势十足，搭配奔腾的浪花、祥瑞的鲤鱼、火红的龙门组合在一起，一股豪情满怀的斗志扑面而来。
3: 公交车呢，除了有自己的专属的大牌号以外，我们企业内部呢还给它做了一个自编号。这台车呢，我们专门找了一台有985数字的车辆，龙门、鲤鱼。

0: 水花、跃龙门字样，这些组合在一起，祝愿学生们能够跃龙门，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奔向自己美好的前程。
1: 除了精美的图案，车身两侧的祝福语也是精心设计的。车门一侧是金榜题名四个大字，另一侧的祝福语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0: 这一侧嘛，大家能看到是马到成功，连中三元，这寓意着呢，在马年考生们能够一往无前，旗开得胜。连中三元呢，这里边有一个巧妙的构思，就是这个连字巧妙地融入了大连的连字，这不仅是我们大连考生的专属祝福，更是希望他们带着家乡的骄傲走进考场，三元及第。
1: 走进车厢，同样能看到前程似锦、一举夺魁等美好祝愿，处处流露着对学子们的衷心祝福。路过的市民看到这辆车，纷纷点赞，
2: 感觉心里很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特别是咱们的家长们、学子们看到了，心里肯定是暖暖的，坚信自己能在考场上出了一份好的成绩。
1: 跟其他715路公交车一样，这辆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起始点也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中高考期间，它将一直载着满满的祝福，化身流动的加油助威站，为考生们默默鼓劲儿。
3: 无论你是即将参加中考学生，还是想为家人考生讨好台上家长，或者单纯想感受下这份城市温暖的市民，都欢迎来成都打卡。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4: 后天就要高考了，所有考生呢将带着三年的奋斗积淀，为青春交上一份无悔的答卷。在这里呀，也愿你们历尽千帆，终能得偿所愿，披星戴月，抵达理想的梦中情校。那不光是高考，中考也马上临近了，考生们的身心状态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最近呢，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中高考门诊，助力孩子们以平和、松弛、自信、从容的最佳心态奔赴考场。
5: 为了不耽误中高考学生学习，市第七人民医院除了在周一至周日白天设立青少年门诊外，还特意在周二、周三、周四这三天增设夜间门诊，为中高考学子提供心理评估、情绪疏导、备考心态调试等一站式服务。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可关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挂号。
6: 因为每天晚上有三四个来咨询的学生啊、家长啊，来到我们现在门诊做咨询的这些孩子们呢，有些孩子就会说自己我注意力都集中不好了，有的时候好像还使劲记也记不住了，有些孩子可能考前也会出现这个失眠呐、腹泻这些现象。
5: 李毅医生说，以上这些现象都是考前紧张的表现。如果考生持续出现情绪低落、抗拒上学、严重失眠，一想到考试就心慌发抖、注意力大幅下降等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硬扛。如果类似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则不必过分担忧。
6: 身体是情绪的舞台，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没有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其实这样重大的考试，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变化是特别正常的，我不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有，偶尔间断的出现呢，也不用那么害怕，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做呼吸的冥想啊，做做放松啊，甚至是坐着起来打打八段锦呢、抻着胳膊看看远方，松弛有度啊，都会有一些帮助。其实进入考场，我们建议他们是能带着适度的紧张，保持适度的紧张，其实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那些潜力的部分。
5: 李医生强调，考生即便遇到考试前夕失眠、考场上握笔困难等特殊情况，也不要失去信心。
6: 根据我们对这么多年这些孩子们的咨询，我们会发现，哪怕头一天晚上真的没有睡好，有特殊的情况，但是他对于你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不会有本质上的影响，不要那么担心他。还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就会觉得手紧张的好像握笔都握不住，我们就建议孩子做一下就是使劲转拳的这个动作，当你转拳肌肉就紧张了，然后呢再慢慢的给他放开，就紧到不能再紧再放开，也是三五次手就不那么抖了，实力打底儿，心态顶分，保持好的心态，也相信自己，当你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部分信心，那么不怕它影响我们。
5: 此外，李医生还特别提醒家长，在考试临近以及考试期间，要少叮嘱，多鼓励，不要给孩子吃与往日不同的特殊饭菜，这样既能减少腹泻可能性，也会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
6: 父母亲辅助好孩子，让孩子们能够规律生活，按时睡啊，好好吃饭，也不用说做特别多的特别照顾啊，或者设置特殊的环境，吃特殊的饭菜，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了压力的这个感觉。
5: 新闻网。

0: 高峰报道。
1: 考试在即，除了拼知识储备，更拼的是心态和体力。在这里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调整好身心，从容上考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2: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2: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2: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2: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2: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4: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6月3号，14岁的大连足球响将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了被誉为是球星加工厂的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营，他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这是拉玛西亚青训营建营46年以来第一位正式签约的中国球员。
5: 真的是今天北京

0: 签约只是一把钥匙，真正的起跑线还在眼前。今年4月，足球小将李浩言的消息已经登上了西班牙的各大体育媒体。拉玛西亚将在2026-27赛季为他披上8号战袍。从大连金浦新区的校园球场到诺坎普球场边这群全世界最明亮的少年中间，中国少年登上新台阶，离不开我们大连这片足球沃土的滋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吧，足球少年！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呢，东北超大连队的日常集训按计划进行，但是在20多人的训练队伍当中却少了一个人，他就是高中生球员王仁杰。备战东北超之余，他正在埋头冲刺2026年的高考。训练场上，队友们不光练着球，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暂时缺席的队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王仁杰，必胜！
2: 王仁杰，高考加油！祝你考出好成绩，
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祝你考上理想大学！
5: 祝我的这个好兄弟王仁杰啊，在考场上正常发挥、稳定发挥啊，超常发挥，然后在今年9月份考进自己理想大学，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城市，遇见更多优秀的人，然后高考加油！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
5: 他很厉害的，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对他这么有信心？
5: 脑子虽然比我差点，但是肯定够用。
0: 很幽默哈，这一边呢，训练场上的人埋头流汗，另一边呀，考场上的人是埋头答卷。球场与考场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舞台，默契就藏在平日一起踏过的绿荫里，也藏在今天的声声等你凯旋里。愿人生赛场上的王仁杰下笔如破门，一战功成。不论哪一个赛道，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冲！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电车不交养路费的免费午餐快要吃到头了。今年四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突破了60%，电车该不该分担养路费的话题刷屏了舆论场。油车车主啊，这边在感慨，加一箱油半箱都是税。更扎心的是，电车越卖越多，越造越重，压坏路面却一分不掏，还是油车来买单。而电车车主呢，也是心存疑虑啊，担心突然新增了一些用车开。

0: 来之，两边是唇枪舌剑，拉扯互怼。其实呢，车主之间的对立啊，大可不必。问题并非是电车白嫖路权，燃油车时代呢，其实养路成本内嵌在燃油税费里。那油车用路多，烧油多，缴费多，这套规则适配没啥问题。但是如今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全国的绿牌车超过了4300万辆，电车普遍是自重超过2吨，有的甚至是重过了轻型卡车。数据显示，车重增加1/5，路面破坏翻倍，以油养路的平衡被打破了，多地公路养护的资金缺口高起，油电同权的呼声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客观而言呢，早年免税补贴是培育国产新能源产业的战略之举，而如今呢，政策扶持使命已然落地。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制度优化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就要仓促地给电车加收费用。改革不能拍脑袋，调整切忌一刀切，转型要避免太动荡。相关政策的设计和落地呢，还要反复的测算，稳步的推进，兼顾能源转型与百姓用车成本。说到底啊，这场矛盾不是油电车主的利益对抗，是旧规则跟不上新车市场的成长烦恼。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对立，慢慢的来打磨公平合理的新规，才是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优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精彩。继续来关注新闻，家门口就能够购遍全球，还能边逛边体验异域文化，这样的周末去哪儿体验呢？这不，今天开幕的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上万种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还有歌舞表演等惊喜，赶紧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逛一逛。
1: 我现在是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走进展厅呢，浓郁的咖啡香就扑面而来，在我身后就是首次作为主宾国的泰国展区，在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好物，每天还会有精彩的泰国歌舞表演。今天呢，就让我带您一起体验一场家门口的环球旅行吧。
2: 循着香气走去，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首次登陆大连的特色好物摆满展台，不少市民正拿着手机拍照打卡，还有人在现场品尝泰式零食，感受泰式香薰，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东盟风情。
3: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我特高兴，哎，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哎，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4: 我们这个香氛呢，它可以让我们放在房间里面，一推开门就能闻到很舒适的味道，包括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客厅里面、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到大连呢，让更多的大连的市民们能够去感受和了解到这种泰国的芳香好物。
2: 此外，澳大利亚的巧克力、韩国的美妆产品、港澳台地区的特色水果也备受青睐。在对口支援展区，新疆的干果、湖北的农产品等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5: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石河子的优质的名优农产品呢都带到了大连来，也是借助这个援疆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6: 新疆手抓饭，
7: 那怎么样？第一次吃这种饭好吃吗？
6: 非常好吃，哎，有新疆特色，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这个牛肉特别的软烂，哎，这个米软硬正好，像珍珠一样一粒一粒的。我们都特别喜欢逛这样的展会。
2: 本届大交会还搭建了跨境电商专业展区，70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外贸、跨境直播等新场景，让市民体验指尖上的全球购。同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1: 进出口商品交易展呢，它汇聚了全世界各国的非常优质的一个供应商。那么未来呢，对于我们大连实体美学店合作呢，也做一个深耕和铺垫，引进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品类，丰富我们的多元融合的一个业态发展。
8: 本届交易会聚焦建设内畅外联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紧扣稳外贸、扩内需、促开放主线，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齐聚大连，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大连2000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本届交易会为期3天，向市民免费开放。无论是想淘全球好物，还是体验异域文化，大交会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从泰国展区的异域风情到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度交融，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不仅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这个周末呀，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去大交会奔赴一场环球之约，感受一下全球好物与大连烟火气的美好相遇，体会大连开放合作的活力与魅力。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惠民时间了。那一提到饼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又硬又酥，一咬就掉渣的那些饼干。但今天呀，我们的好物惠民给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它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软饼干啊，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它的口感呢是那种松软的、绵密的，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吃起来都是越嚼越香的。而且这款饼干呀，它也是无蔗糖的，那很多白领呢想要控制体重，健身之后不想吃饭，那来上这么两块也是没有负担的，多吃一点也是无所谓的，既有饱腹感，同时呢又能够解馋。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
9: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10: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啊，迎来了一个节气，就是芒种。那此时呢，北方的大范围的地区啊，天气比较干热。那市平均气温今天也是首次突破了20度，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可以说是又近了一步。虽然芒种首日我市气温适宜，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下，但是白天呢，阳光实在是有点火辣，体感上面炙烤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本周末的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啊，就将如期而至了。那明天是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了。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呢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有雾气，因此呢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左右，和今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调整一下着装。周日高考就要正式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会转为多云，建议复考的学生和家长呢早一点出发，避免交通的因素。8号我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9号呢转阴，8到9号都有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年呢，我们大连市内的雨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要随时带好雨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网高峰，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我们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明天见。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
11: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0: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1: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0: 正式开始啦！
11: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0: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1: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0: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1: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0: 博不是人性的专利，激情永远燃烧，加油！
1: 人到暮年，更懂生活，快乐这件事无关年龄。
2: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是24节气中的芒种。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述法会议召开，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王新伟出席。
1: 王新伟检查2026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全方位展现辽宁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今天播出炼聚动能，沈阳航空产业加速起飞。
1: 东北超第二轮沈阳对阵延边球票今天开启预约。
0: 十五冬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吸引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1: 非遗匠人、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让老手艺焕发新生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5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暨专题述法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并开展现场述法。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中央依法治国办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提出了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辽宁深化法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时期，辽宁要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学细悟笃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辽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

0: 遏起执法，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法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依法清理、动态调整、及时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扩大扫码入企检查适用范围，修订完善全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防止过罚不当、类案不同罚等问题，坚决破除司法领域顽瘴痼疾，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制度，大力整治有案不立、压案不查、久拖不决、久职不结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案件，持续开展法律服务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坚决打击司法掮客、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大国家安全执法司法力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加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下气力化解信访积案，强化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建设国际一流仲裁机构，打造东北亚国际仲裁优选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加强涉外律师梯队建设，引育一批高素质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不断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组织实施好法治辽宁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加强法治督查和考核，坚持好党政主要负责人年度述法评议制度，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查摆纠治法治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让法治建设成效更加可感可及。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跟踪问效，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同频共振的法治工作格局。抚顺市、营口市、阜新市、盘锦市、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大连市西岗区、铁岭吊边山市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述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1: 2026年高考在即，6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省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和辽宁省实验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致以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考生服务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护航万千学子，确保平安高考、公平高考、暖心高考。
2: 王新伟来到省招考办，听取数字驱动公平招考工作汇报，走进卷库和扫描室，观看试卷扫描等模拟演示，在省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看望一线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部分考点，视频调度有关市县高考组织工作。他指出，省招考办作为全省高考指挥中枢，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监督管理职责，强化技术支撑、数字赋能，做到全域统一指挥、全链安全管控、全程公平保障。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王新伟仔细查看考生手机集中放置区、入校通道、安检门设置和消防车、供电车、救护车准备等情况，走进广播室、试卷保管室检查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考点考场是高考组织的前沿一线，要严把入口关、监考关，加强同步指令系统、广播听力设备等核验测试，切实保障考试过程安全规范、公平公正。王新伟说，一年一度的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也是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

0: 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要以最严格标准狠抓安全保密，实行试卷印制、运送、保管、分发、回收全链条闭环管控，筑牢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护体系，坚决杜绝试题试卷失泄密。要以最有力举措维护考试公平，严密考试程序，严肃考风考纪，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融入监考、评卷、录取全流程，让数智招考成为公平的可靠守护者。要以最暖心服务加强综合保障，统筹联动做好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出行、噪声治理、食宿卫生、医疗救治、心理疏导等方面工作，营造温馨考试环境。要以最周全预案做足应急准备，密切关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要以最严实作风压实责任链条，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响应机制，精心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助力考生执笔逐梦，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要对标高考标准，做好中考组织工作，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省领导霍布刚、吴春耕分别参加检查。本台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通过蹲点采访、行进式报道等方式，挖掘辽宁振兴发展中最鲜活、最火热的故事，全方位展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实干足迹与丰硕成果，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担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新局面。立足航空工业摇篮深厚积淀，辽宁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优势赛道，聚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航天产业基地。沈阳市以链主企业为牵引，拉动优质航空产业项目加速落地。
2: 这里是沈阳航空航天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项目。在去年六月，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不到一年时间，目前9栋厂房已经封顶，综合大楼正在加速建设，六月底就将完成交付。目前入驻企业已经敲定了排产订单，项目方提前与企业对接需求，方便入驻之后可以快速投入生产。
0: 随着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入园企业已满，基地周边航宇制造、沈飞复材和钛合金等项目相继建成，更短的供应链半径、更快的技术协同效率以及更密集的产业信息交互，将在沈阳北部形成研发设计、核心制造、试验验证、检测认证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3: 从他们企业产品的概念验证，到小试中试，到最后的量产的这个规模化的实现，来提供了这个平台保障和基础空间的保障。
0: 在城市北部布局沈阳航空航天城，南部建设沈阳临空经济区。目前沈阳正以南北双核驱动，深化头部企业加配套园区协同发展模式，招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落户。在南部沈阳临空经济区，依托链主企业中国航发黎明的产业牵引，国内燃气轮机配套领域龙头企业成林科技落地布局，其投资5亿元的配套产业基地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在年底投产运营。
4: 我们公司目前的产能是不足的，急需产能的扩充。沈阳公司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呢，预计年新增产值是1.5亿元。我们在沈阳建厂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之间的产品和技术的合作。
0: 作为沈阳民用航空产业链的核心链主，沈飞民机持续释放引力，在其2026年全球供应商大会上现场签下的23个航空产业相关项目，预计推动沈阳航空产业本地配套率从当前的40%提升至50%以上。
5: 我们也成立了叫沈阳民机产业联盟，然后呢还有一个沈阳民机产业链联合创新中心，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工商伙伴呢 在数字化转型和关键技术创新上啊，能做到供需双方的协同，增加总体的竞争力，也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供应商来沈建厂。
6: 空港经济区推出了航空配套产业的相关支持政策，优先保障用地、能耗等核心生产要素，提供标准化的厂房，定制代建服务，并配套基金加直投的航空产业专项基金，为招商项目落地提供全面的全生命周期的资本赋能。
0: 坚守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沈阳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已经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去年集群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有望保持2位数增长。本台报道。
7: 恒力重工又在全球造船行业创下了新的纪录，在我身后首尾相连的两艘30.6万吨 VLCC 实现了同日命名交付，那这不仅是全球造船行业的第一次，也代表着恒力重工的超大型船舶进入到了批量化的交付阶段。
0: 本次命名交付的两艘超大型邮轮总长332.8米，航速14.5节，由恒力重工自主设计，采用了最新的脱硫脱硝技术。截至目前，订购这两艘邮轮的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超过40艘，完成交付的17艘投入运营后均表现优异。
8: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0: 目前，恒力重工在建船超150艘，首次订单已排至2030年。本台报道。
9: 记者从省外籍人士便利化服务措施推介活动中了解到，今年我省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朋友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
4: 比如说他的入境通关的问题啊，住宿登记的问题啊，常住的人的这个申领社保卡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各个部门他们做的这种网上服务呢，都集合在一个平台上，让外国人从使用的感受跟体验上呢，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10: 出入境啊，属于越来越方便，交通、文旅体验、就医啊、入学呀、各种各样的领域，我今天亲自见证了辽宁对我们的外国人提供的便利啊。
9: 本台报道。
11: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刊发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报道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 happy 足球，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族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9: 今早8点，东北超第2轮沈阳赛区球票开启预约，不到1小时，预约人数就超过了3万人。
12: 我在网上刷到了沈阳的这个开幕式视频，全场球迷在合唱大东北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热血。早上8点，我也是定闹钟去预约这个比赛。
13: 能中签到的话，我肯定到了给沈阳加油。嗯，延边冷面包子，咱沈阳这下必须灭他。
14: 目前为止，整个的预约人数已经超过了11万人。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个省以上的全国各地的球迷预约了我们这场球赛的门票。
9: 6月7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本台报道。
1: 备战东北超第2轮与延边队的主场比赛，今天下午沈阳队队员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训练。
7: 我现在是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内，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呢是沈阳队的队内模拟赛。那咱们沈阳队的教练组是研究了延边队的战术之后呢，将沈阳队的队员分为了两组，一组呢是专门模拟延边队的战术打法，另一面呢是专门使用这种克制类的战术打法。我在这儿呢是看了一会儿啊，虽然是一场模拟赛，但是这种拼抢的强度和激烈的程度呢一点都不比正赛差。咱们队员全力以赴，为的就是能够在下一场对延边的比赛中全取三分。
15: 那咱针对延边的这种战术，哪个地方有什么短板什么？咱们这个
16: 这不正研究呢吗？
17: 有传统的是少数民族球队啊，大家都知道朝鲜族的这个队员的这种韧劲儿、拼劲儿是比较足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定在我们下午比较炎热的天气，可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一些针对性的不足。
7: 这次的训练呢是沈阳队队员人员最齐整的一次。那刚刚在场上进行对抗赛的呢是东北超沈阳队里面的这个青训队员以及体院的学生。那下半场呢所有的社会球员都将会轮换上场，为的呢就是让所有的球员都能够更快的去适应针对延边队的战术打法。
18: 对待每一场训练吧，全力以赴争取让教练看到我的闪光点，争取能给我一次上场的机会。
7: 6月13号，沈阳队将在铁西体育场迎战延边队，东北超大市集也将场外同步开集，两天狂欢，欢乐加倍。
19: 然后我们这边烧烤已备好，然后洗澡堂的热水已放好，但是呢，你得留下三分才能吃烧烤、泡大澡。
20: 为城市而战。
7: 本台报道。
11: 今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首轮市场开发招商大会在沈阳举行，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参与赛事赞助与项目合作。
0: 招商大会聚焦场馆建设、品牌运营、冰雪文旅、青少年培训等领域，全面推介15冬赛事 IP 价值。活动原计划邀请60家企业参会，最终到场企业达100余家。
21: 围绕赛事核心需求，坚持谈成一批、签约一批、推介一批，同时发挥这个项目专班的机制作用，确实保障每一个项目得到全程的服务。
0: 本台报道。
1: 前不久，在辽作馆预热展中，一件件精美的辽工辽作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也让大家对正在筹备中的辽作馆充满期待。作为辽工辽作的传承、展示、体验、销售、出海平台，辽作馆将推动辽宁本土非遗传承人的老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些手作大师让古老的民间技艺焕发生机与活力。今天我们就走进琥珀雕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焕生。
0: 走进陈焕生的工作室，随处摆放的杨笃俊琥珀作品打破了多数人对一般手艺人闭门雕琢、远离烟火的刻板印象。
22: 我对杨笃俊是一种偏执的这种爱好，包括对琥珀雕刻也一样。我每年大概一个月时间在那个丹东这个宽甸去采集这种杨笃俊。
0: 将山野风物、人间美食化作雕刻灵感，陈焕生的作品更加灵动，也更受欢迎。
22: 比如我把它转过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看后边
23: 生蚝，
22: 生蚝的化石，这几千万年了。因为有了它，我想，哎呀，我喜欢雕蘑菇、扇贝、海参，咱雕了点香菇、鲍鱼，啊，海螺、金针菇，就是我说的人间烟火。
0: 30年的打磨雕琢，陈焕生练就了去脏修隐裂的独门技艺，也让他成为国内琥珀雕刻首位斩获天工奖的工艺师。为了让老手艺焕发新生，现在陈焕生还热心于推动非遗技艺走进校园，活化非遗传承。
22: 就是他只要愿意学，你学哪项我都能给你找着师傅，我都能帮你去对接，让你去学中国这个传统文化。
23: 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抚顺琥珀这一类的，然后大师带来的一些非遗进校园，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想法进行落地，
24: 可以让我们学生更多的、更广泛的去接触传统文化，接触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就更好的进行创新了。
0: 本台报道。
11: 今天是65环境日，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活动。
9: 在今天举行的65环境日沈阳主场活动现场，志愿者走进中央公园清理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绿意。
25: 希望更多的人呢能够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
9: 大连市把生态文明课堂搬进高校，现场科普低碳和污染防治知识。
2: 立足本职，学以致用，以专业技术赋能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修复、低碳发展。
9: 抚顺、丹东、铁岭、锦州等地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绿色生活理念。阜新市开展校警携手绿色校园行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警务防线延伸至校园。盘锦市开展最北海岸线净滩志愿行动，践行守护海洋人人有责理念。

0: 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辽宁省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日前公布，新公布的100家智能工厂建设在线智能检测、智能排产调度等优秀场景近1200个，生产效率平均提升40.5%，不良品率下降61.2%。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373家。2026年挑战杯辽宁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今天在沈阳开赛，比赛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8个赛道，来自我省97所高校的365件作品进入决赛答辩环节，部分获奖作品将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晚上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阳光全程在线，各主要站点的最高气温在22到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转多云，明早8点左右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有雾。南部地区及长海的气温在14到20度，北部地区在13到21度。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西部南部沿海阵风7级，陆地偏南风转东北风，风力不大。周日是高考第一天，中午以前呢，我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随后转为多云，市区的气温呢在16到22度。周一我市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周二转阴，这两天都有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赴考的学生和家长呢要尽早出门，并随身携带雨具，以防突发降雨。更多天气情况，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气象。大连市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6到20度。旅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5到20度。金浦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长兴岛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5到21度。普兰店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瓦房店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4到20度。庄河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3到21度。长海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6到20度。高新区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6到20度。

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空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3: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 推动到2029年，在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3: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 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 丰盈和雅趣。
4: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上午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你爸挺高兴。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回来妈给你包饺子。没问题。
2: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您父亲现在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住院了。我看他呀、有三高，他平常都吃些什么药啊？最近睡眠怎么样？有吸烟史吗？什么都不知道啊。
5: 你爸岁数大了，以后多陪陪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的芒种，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万物进入生长旺季。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前沿理念已成老工业基地向新蝶变的生动注脚，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0: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启幕，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

0: 成为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向新蝶变的生动主角。今天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1: 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光伏发电、热泵等清洁能源被集成应用，生产过程中的余冷、余压、余热得到高效回收，智慧能源站精准匹配水、电、气。在这里，绿色发展、碳中和路径等理念已变为现实。
2: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1: 从理念到工厂形成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会员企业，冰山集团通过制冷加制热技术路径，叠加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赋能，持续向工业与民用九大场景推广应用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让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始终保持稳健增长。
3: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我们寻找了就是双碳的带给我们巨大的机会，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
1: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石化和恒力重工，亲身感受企业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成果。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为石化新材料和高端海工装备产业链全面补心补脑。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4: 围绕这个造船与造机的产业链发展，我们不断上沿去开拓，成立了大连海运有限公司，在全产业链的发展运维当中，助力东北亚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建立与发展。
1: 今年1季度，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9%，分别高于全国全省5.5和8.1个百分点。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向新重塑，装备制造和石化工业等优势产业实现体量与质量同步攀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快速升级为新的增长极。作为全球独角兽企业，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在钒液硫电池储能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不久前，企业新一代钒液硫电池电堆成功下线，单机功率较上一代提升3至4倍，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5: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核心要解决的就是产品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15五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6: 通过聚焦产业集群、创新驱动、数字赋能、绿色发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等重点任务，通过5年攻坚，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绿色制造体系更加健全，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
7: 从2007到2026，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彼此见证，相互成就。对大连而言，达沃斯论坛是一个思想转换器，把全球前沿理念转化为本土创新实践。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一座老工业基地从黑重到绿制的蜕变。当论坛的掌声散去，留下的是一座城市向心而行的坚定脚步。老工业基地的蝶变仍在继续。本台报道。
8: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国家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9: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将安全发展作为建言资政的重点之一，加强对构建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强化人防技防保障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助推安全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各环节。

0: 粮食安全治理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理论的研究，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强化成果运用，为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服务两先驱建设贡献政协智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带头学习党的历史和英雄事迹，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主题，强化红色宣传教育，关心关爱我市青少年成长，让红色基因在槟城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紧紧围绕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的战略部署开展调研，围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开展好对口协商，持续关注营商环境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优生态。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围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服务高新企业发展等相关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符合大连特色的未来产业培育金点子，为我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做出贡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认真开展调研和民主监督，全力助推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建好用实五湖四海大连人平台，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提供坚强支撑。
1: 五号，大连市工商联16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棒槌岛宾馆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商联和民营经济人士深入贯彻东北全面振兴部署，紧扣两先驱三个中心定位，真抓实干，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力量。民营经济人士要统一思想，把握政策，坚定信心，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工商联要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优化服务体系，助力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两个健康。要把换届作为政治任务，严格规范程序，严肃纪律，确保平稳有序，顺利交接，并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建强组织，开创事业新局面。会议选举王华为大连市工商联主席，市总商会会长，选举赵日强为常务副主席、副会长，选举李小兰为副主席、副会长，并增补了执委、常委。本台报道。
0: 东北超持续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今天，《经济日报》刊发文章《东北超超出东北》，聚焦东北振兴如何踢出协同新节奏。
1: 文章指出，东北超覆盖人口超过1亿，不仅点燃了足球热情，也带火了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各地竞相推出促消费举措，沈阳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大连携手6座城市、43家景区免费畅游7天，吉林发放超2500万元消费券，黑龙江组织500多场促消费活动，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东北地区还开行了球迷专列包机，发放打车券包，一张球票闯关东，有效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文章指出，东北超不仅激活了消费，更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区域协同，3省1区建立了统一的品牌，同步规划青训、人才交流等长效机制，着力打造超游东北 IP。各地纷纷推出观赛加逛吃加互动沉浸式体验，助力东北文旅市场唱响四季歌，让比赛看客变成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今天，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世界博览广场开幕，主题为服务开放发展，促进合作共赢。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参会，上万种优质商品汇聚，有力促进经贸合作，激发消费活力。展会设置主宾国 RCEP 经贸合作、进口优品、跨境电商等6大专业展区， 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成为全场焦点。展团带来了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特色好物，以及泰式食品、天然草药膏等体验项目，让滨海市民沉浸式感受浓郁的东盟风情。
2: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3: This time we bring the like a province product to buy the importer in Thailand. I need to promote mor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product.
1: 在 RCEP 经贸合作展区，韩国企业组团参展，带来的美妆潮牌、食品饮料、野营用品等丰富品类深受市民喜爱。韩国贸易馆组织了30多家企业，瞄准中国东北及华北市场。
4: 很多韩国企业来到大连，想要进军中国东北市场、华北市场，希望以此次交易会为契机，让大连市与韩国的经贸交流能够成熟发展。
1: 在对口支援展区，大连对口沅江城市新疆石河子展团带来了当地优质的棉花制品以及特色名优农产品，现场还特别设置了美食体验区。
5: 新疆手抓饭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6: 也是借助这个沅江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1: 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7: 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台报道。
0: 今天，恒利重工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VLCC 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超大型船舶领域的批量化建造能力。来看报道。
1: 这两艘邮轮分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罗斯号，由恒利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每艘总长超过330米，行宽60米，航速达14.5节，是专为希腊船东打造的新一代绿色邮轮，具有能耗低、航速快、舱容大、装载量高等特点。两船从同一船坞同时出坞下水，并于同一天命名交付，单船交期比合同约定提前了3个月。从设计到建造，恒利重工凭借高质量和高效率赢得了全球船东的信赖。截至目前，该希腊船东已在恒利重工下单各型船舶超过40艘，其中17艘已高质量交付。恒利重工已累计交付超大型邮轮7艘，手持订单超过100艘。
8: 这两条船的批量交付呢，是我们这个交付船舶的开启了一个小高潮，然后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1: 目前恒利重工码头岸线上有30艘大型船舶正在同时西装，手持订单已经排产至2030年。本台报道。今天是65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市主场活动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集中展示了政校联建合作成果，营造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在学校环境学院的毕业课上，2026届毕业生迎来了走出校门前的生态文明最后一课。课堂上不仅集中展示了美丽大连建设成果与典型案例，还为大学生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
9: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
1: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与大连理工大学发布了政校联建合作成果，海洋抗生素治理、入海河流总氮管控、大气污染物削减等科研项目正式列入政府与高校的合作清单，成为美丽大连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
10: 我们的项目呢，采用了高灵敏的检测技术， 首先查明大连近岸海域水中抗生素都有哪些，浓度有多高，进一步去评估了这些抗生素对海洋生物及环境的风险，制定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11: 围绕着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会有相应的立项科研项目，然后投入到相应的研究当中。
1: 我市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将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环保大讲堂系列科普讲座，组织公众参观环保设施，并开展志愿者海洋垃圾清理调查、外来物种清除等环保志愿服务，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0: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今年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来看报道。
1: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实现5G联网。高考期间，有关部门将开展网上巡查，对全市考场进行实时监控。此外，考卷进入考点后设有封闭式专用通道，全程无死角接受监控。
7: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1: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所有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实现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在考务人员方面，严格遵循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12: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1: 本台报道。6月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问题2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0件、金浦新区8件、普兰店区3件、沙河口区2件、瓦房店市2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庄河市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9件、固体废物方面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4: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3: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5: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3: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7: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3: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领导亲戚家那个申请，你帮忙加个三儿。
2: 本儿啊，记得是群众的事儿，笔杆子量的是公心。
3: 喂，王大爷。
4: 闺女啊。
3: 哎。
4: 我这材料都准备好了。
3: 好的，王大爷，周三下午两点为您准时办理。
5: 有些字写了可以擦掉，有些规矩立了就不能改，墨迹会淡，但白纸黑字的承诺永远鲜明。廉洁是写在时光里的备忘录。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7: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8: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9: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7: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哏啾 ，Q 弹爽滑。
10: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4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7: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师傅，师傅，车外情况一切正常，车内怎么样？
1: 不正常。
0: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大强，沈佳现在晕车，特别难受，所以我请求现在立刻终止实验，
1: 让沈佳下车好吗？
0: 沈佳，坚持。
2: 白茶，
1: 说什么呢你？我看。你一口就看错你了，
2: 白茶，你明明心里只有大白兔奶糖，还有青团。
3: 够了！
4: 一旦停车，之前我师父对车辆施加的负荷
2: 将全部失效。试车的时候只能关心车，
4: 不能关心人。
5: 沈佳，
0: 看包。
5: 只要天气热。车里闷，沈夏就会晕车，从小就这样。
4: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让他坐我这辆车，可是现在呢，

0: 某些人 TAV
1: 自负，还要破坏这试车任务。
2: 拿来，都给我把嘴闭牢了，眼睛睁大。现在全员进入腹地，极限扯矿测试开始，能不能成就看这最后一哆嗦了。

0: 何叔好样的呀！
1: 大先生，
2: 哎，
1: 见样式怎么样？
2: 经过测试，样车的动力性、可靠性、平顺性、操作轻便性以及稳定性，全部合格。
1: 艾长安，沙漠试车成功，全员回城。
3: 收到。耳畔凛冽的风呼啸而过，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飞驰的车承载着生命的重，多渴望与你心

0: 书记，咋样？后勤很严重，可能会影响生产。啊，回头再说。同志们，食堂做得好吃的，简单洗漱就可以去吃了啊！各位，大家见风。
1: 走了，走了。
2: 啊，走了。
0: 走了。
3: 家里头酒都准备好了。
0: 你先回，我知道。
2: 小心，
0: 回去。
2: 我先走了。哎呦！
4: 关乎着这七吨车量产这么重要的事儿，葛厂长无故缺席两次，

0: 告诉我，咱们是不是厂里出什么事儿了？
1: 行，我也瞒不住你了。咱花旗啊，摊上大事儿了。
2: 哎，大爷，怎么
3: 了？
2: 咱
3: 回来了，
2: 这都连着两天了，都是你的假期电报。
3: 谢谢大爷。哎。

0: 现在部队只下七吨是铁钉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呀。部队走不动，还有地方单位吗？这都是要公办资标的，也都只要七吨车。我们就算把杆喝烂了，人家还是不松口啊！
1: 你不松口，你想办法把他嘴撬开。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想办法了没有？
2: 这燕哈，倒是有个办法，只不过，哎呀。
1: 都火烧眉毛了，都腾不开你的嘴。说，三星有家煤矿企业，急需五吨车，就是没有资标，只要你这边批个条子，特殊情况，特殊办法。
3: 打住！
1: 我让你们去想办法，不是让你们去走歪门邪道。我告诉你，没有指标，一辆车都不许从我环境走出去。
3: 关道，
1: 我葛保中永远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还愣着干什么？想办法去啊！哎。

0: 啊，跟你说点事儿，
1: 大事小事啊？
0: 大事儿。你都知道了？是真的？真的呀。艾长安，你行啊！我把你当兄弟，你拿我当猴耍呀？
1: 我谁耍你了？我也没办法呀。
0: 还跟我鼻子里插大葱，装什么蒜啊？我在沙漠见血晕倒以后。 杨薇薇是不是抱你了？你搁那下什么药了？啊，你明知道我对她有意思，你还名不正在撬我的墙角，你还是不是人呢？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沈夏吗？
2: 你说的就这事儿，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啥？艾纯，你挺厉害啊！让两个女孩围着你打转，脚踏两只船，我告诉你，小心踩不稳，扯了蛋！
2: 你给我滚一边去！
0: 咋了？啊？
2: 做了亏心事，还不让你说呀？我告诉你一个太平，你少在这跟我犯浑，咱俩说的又不是一个事儿。我心眼小，就只能装下一个人，你的那个杨薇薇，压根儿挤不进来。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你跟杨薇薇没啥事儿啊？
2: 啊，滚一边！离我远点！长安，哥们儿跟你开个玩笑，能别那么小气，
0: 别那么小气。行了，没事了，我走了啊。
2: 你给我滚！你知不知道厂子出事了？
0: 啥事儿啊？
2: 咱们厂子银行贷款。

0: 还不上，人家要封厂
1: 啊。怪不得咱师哲回来，我爸连面都没露一下。
0: 不是我说，你好歹也是华西人，你爹还是厂长，你能不能别把心思放在儿女情长上面？你要真有时间，想想怎么解决厂子里缺钱的事儿。
1: 我可没这个本事。哎，还别说，厂子的事儿我倒真有个办法。
0: 有啥办法？
1: 一个老同学。
0: 老同学？
1: 啊。
2: 冯爱国，我的老同学，了不起啊！没想到几年时间不见，你小子当上经理，
3: 有啥了不起的？我这芝麻绿豆的小官，哪比得上你这华旗太子爷？哎，
1: 别这么说。
4: 华旗是国企，不是我们老葛家独门独户。不说这事儿。前几天啊，我一直忙着厂里的事儿，没赶得上替你接风啊，有失远迎，自罚一杯。
5: 哎，可惜可惜了。
1: 这杯酒必须得喝，啊，
4: 实在啊。
5: 哎，好。
4: 今天咱们酒馆够，菜馆不。
5: 好。
4: 哎，对了，忘了问你，这次。大老远从山西跑我们这儿，
1: 是有大买卖？
3: 不知道。
1: 我刚从沙漠荒野求生回来，我怎么知道啊？
3: 我跟你说，这顿酒你不请我喝，我还得请你喝呢。
1: 咱们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就说。
3: 好，那我就直说。
1: 说。
3: 其实这回我是专程奔着你华旗来的。
1: 奔我们华旗，
3: 我认识个煤老板，他现在急需20辆5吨车，这不定金我都带来了，就是因为没指标，我寻遍全陕西都没有卖的，这不昨天在你销售科又碰了一鼻子，
1: 还有这事儿啊？
3: 我知道，你们华旗财大气粗，不差俺这仨瓜俩枣，我来也就是碰碰运气。
6: 但是我和人家煤老板签了合同，这事情我要是办不成，要赔违约金呢，我可是我全部家当。
3: 这眼看着期限到了，一辆车也没买到。
6: 太平啊，
4: 嗯，
3: 咱俩是大专同学嘛，这同窗的交情，你得救救我，在你爸面前啊，帮我美言几句，啊，来，
6: 我敬你一杯。
4: 哎。这是干嘛呀？太客气了，咱俩大专同学，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这样，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哎
3: 呀，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4: 不过，
3: 我懂。我
7: 个人给你10000块钱，这个事情天知地知，
3: 你是我知，你看咋样？
1: 这不合适吧？
3: 有啥不合适？就这么定了，啊？
1: 行吧，
3: 来。

0: 是风日下呀，如今这个光景，雪中送炭太难了。人是铁，饭是钢，不惯撒愁思情，也得把饭吃了嘛。
1: 找了那么多家银行，谁都不肯帮忙，眼瞅着花期。
2: 属下呀，你看你，把眼睛都熬红了，我给你泡杯菊花水，拜拜货啊！我早就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妈，
3: 哎，爸，嘿，您看我。
2: 给您带了什么？高粱酒、烤鸭，这就别喝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吃肉喝酒啊？
3: 听完我的话，您绝对有心情，保不齐这瓶酒还不够您喝的呢。
2: 别绕弯子，说。
3: 啊，咱华气有救了。
2: 你有办法，那可不。爸，关键时刻还得靠您儿子。你看，这是我的大专同学，要20辆五吨车。冯经理，
3: 啊，这酒他送的，烤鸭他买的，诚意大大的。
2: 皮条呢？
3: 皮条。 没有，但是爸，我觉得只要能给现钱，能帮咱华气解决问题，批条不批条的都不在话下。

0: 好得很呐！只要您签个字儿，明天人就提着一麻袋钱，立即双手奉上。
1: 我也觉得好得很啊，爸，我赶紧去告诉他，让他明天就来，一手交钱，一手提车啊！
2: 什么经理？他就是个二道贩子，没有指标，司买车辆，就是官少。
1: 你下次再给我动手，你放心，你相信我，你打正了。
3: 哎呀，你干啥呀？万一死耗子，万一还有劫难吗？
2: 呀，你糊涂，你恨。
1: 什么什么还有劫难？我才滑稽这么多年，干干净净的，差点被这个小子泼了脏水。哎哎哎、
3: 好吧，太平，快回屋，快回屋，快！
1: 爸，你明天把这些东西还回去。
3: 有话好好说嘛，你这东西大的气足啥呢？快坐，坐。
4: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你等人吗？这不下班了吗？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妈担心她，让我出来看看。
5: 好，那我先回去。嗯，
4: 拜拜。
5: 陈佳，如果这一次滑稽可以顺利度过难关，考虑回北京吗？
6: 班长，你呢？明天，明天我告诉你。小夏，
7: 爸，这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能稳如泰山，在办公室研究图纸研究到现在啊？
6: 作为华西的总工程师，我的职责是把控好技术产能，确保汽车量产的实施。 越是在危急的时刻，越不能乱了阵脚。哦，对了，你那边底盘的图纸，我有几个问题要回去和你商讨一下。
7: 嗯，你这一回家，我就要开始加班了。<笑>

0: 爸，你回来了，还没睡？
1: 啊，你妈呢？
0: 睡了。
1: 有事儿啊？
0: 啊，我是有件事儿有点想不明白，所以想问问艾科长您。
1: 打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你是想问厂里缺钱的事儿吧？

0: 我也是从你杨叔那儿听说的，我们搞钴钙器，前期研发、测试、进口精密机床，这些花费的资金已经基本掏空了花器，所以就算样车成功，也没钱量产，没钱量产，就挣不着钱，挣不到钱，就还不了贷款，这是个死循环。
1: 所以，只有钱能解花器的燃眉之急。

0: 上哪儿弄钱呢？
1: 看，
0: 啊！
2: 出事了，法院来人了，要封咱们机床。
3: 啊！走走走
2: 走，
4: 封我们机床，我们还怎么生产？
3: 停工停战，俺咋赚钱还贷款呀？
5: 兄弟们，咱华西的生产不能停，机床不能封，
6: 誓死保卫华西！
7: 保卫华西！
8: 这是查封执行书，你们看清楚了。
9: 师傅们，你们还是让一让啊，让一让。
10: 不能让下，不能下，不能下，
11: 不能放，不能放。
12: 机床不能放，机床不能放，机床不能放。机床不能放。
13: 各位师傅，各位师傅，各位师傅，听我说一下，妨碍执法的事儿，咱们不能做。
14: 大家听我的，让开吧。
15: 小徐是大学生，懂得多，咱们要不让开呀？真得拘咱们，
3: 那咱们这机床，真的就给封了。
5: 看来是拦不住了，
14: 咱家让开吧，
4: 让开让开。
3: 哎，不能封，不能封，
16: 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可以吗？
17: 哎，啥？这是妨碍执法，你这样会犯罪，不仅救不了华帝，还会把你自己送进局子。
3: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这些机床是我们厂的命根子呀，机床被封，机动车无法实现量产，到时候我们怎么翻身啊？
8: 哎，长安，机器重要还是人重要？在我看来，你们才是华帝的命根子。
14: 吴改奇，
3: 有谁能在半年之内完成？是你们。
14: 是你们的勤劳智慧，你们的勇气，你们不畏艰险，你们敢想敢做的魄力。
16: 再说句实在的，琪琪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8: 只要人在，华西就不会散。
18: 说得好啊。小徐说的对，咱们呢才是华西的命根子。我想着咱们大伙儿只要能拧成一股绳儿，再高的山咱也能翻得过去。 今儿是华气遇到的一个坎儿，
16: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咱都闯过来了，大伙儿再给华气一点时间，

0: 是，刚刚有点冲动，谢了。
1: 能从你这只野猴子嘴里听到“谢”这个字，还真挺不容易。
0: 别蹬鼻子上脸。怎么着？瞧不上我呀？

0: 这谁的？
1: 徐迟，你可以啊！直上，我认了。
2: 徐迟啊，徐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这就是逃兵。
3: 你这么做可是有点落井下石啊。
4: 哎，你知道不知道？你们仨少说两句。
5: 徐迟，好歹给他家伙一交代啊。

0: 我们都知道，这北汽起点比我们高，待遇比我们好，人才也比我们多，跟我们华汽比，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嘛，是吧？起点低，你在这儿能跳得更高；人才少，你在这就是个宝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你。
1: 对不起。
0: 行，从道义上，我尊重你；但从情义上，我瞧不起你。从今往后，你走你的康庄大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再永远不见。

0: 找我好好想想，班长，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答案，真要走。
1: 信誓旦旦的说留下的是你。

0: 壶不开提呢。
1: 只耍嘴炮的人就是靠不住。
2: 哎，小夏，小夏，留步留步。这你办账的甲级电报又来了一封。哎呀，这都来了三封甲级电报了。
3: 爷爷病重，盼儿速归。
4: 现在几点了？
5: 11点。
4: 他车在几点？
5: 12点。走，快！
2: 你在这儿了，
6: 找人找人，一人一成交。好，
1: 徐迟，徐迟，
7: 徐迟，
4: 徐迟，
7: 徐迟，徐迟，
1: 沈夏，我去那边。徐迟，
8: 太平，你去后边，去后边。
1: 徐迟，
7: 徐迟，
4: 徐迟，
7: 徐迟，徐迟。

0: 老婆，你别怪哥们儿不经常来看你。这杯，我给你赔罪。咱们哥俩能有空闲的时间坐在这儿一起吃饭，多难得呀！这杯，我干了，你随意。
1: 我自罚三杯。行啊，这酒量见长啊你！可你撒谎的本事一点没见长。
0: 撒谎？谁撒谎了？我哪撒谎了？
1: 你们厂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
0: 坏事传千里啊！
2: 知道你着急上火，可这么大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老板，
0: 你说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这心里就像是火在烤，猫爪在挠，我
1: 心里难受。要喝酒，一起喝。

0: 这个，你拿着。叫什么呀？我现在跟我爸一块跑运输，生意不错，赚了点。
1: 用不着，我不缺钱。
0: 长安，我知道，你之前从厂里拿的那些汽车零配件，都是用你的退伍费买的。
1: 老板，咱们哥俩之间，能不能别计较这些？
2: 啊，来，喝酒。你拿着，万一坏……
3: 没有万一，我告诉你，再说这些我生气了啊！
2: 行，那就祝阿七绝处逢生。
3: 绝处逢生，华七活该完蛋。哎，
4: 你谁呀？干嘛我们华七？
5: 我妈华七跟你有啥关系？
4: 哎，你是谁嘛？华七试车员，爱长安。
3: 华七是该倒闭。
6: 我是你，我是你，我应承你，
4: 活该倒闭！
6: 长安，
4: 我告诉你，
6: 你再敢骂一句，信不信我让你跪在华七门口叫大爷？
3: 我不松开，
4: 我不松，
3: 你
4: 再骂一句，
3: 你给我话好好设计。哎呀，坐坐坐坐，
4: 好好说话，好好说。长安不急呀，不急。
6: 售后的，求人给我过来，让我给他卖车。我前途真没后了，狗日突然给我反悔又不认了，
4: 你少在这污蔑华七。 你有指标有皮条，我们能不卖给你车吗？

0: 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呀、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2: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护牙每一天健康多一点。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3: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4: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5: 我暴露的可不是文盲的本质，是浪子的心声。
6: 什么心声？
5: 相濡以沫，是想和对的人。
7: 看你这是昏了头了，小孩子脑子拎不清，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当机立断，为他指明正确的方向。
8: 我谢谢您为我指明了方向，我很清楚，我的未来属于这里，属于华气。
9: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道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10: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4: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1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16: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17: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18: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6: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9: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2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经济，
1: 民生民情，
3: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3: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4: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6: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7: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5: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8: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起点低，你在这儿能跳得更高；人才少，你在这儿就是个宝啊。
2: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你。
3: 爷爷病重，盼儿速归。
4: 走，
5: 谢谢。
1: 行啊，这酒量见长啊你。
6: 可你撒谎的本事一点没见长。
7: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8: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7: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
1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1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0: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信吗？成啊！成啊！再大一点！成啊！你喝多了。设计。哎呀，坐坐坐坐。好好省，好好省。成啊，不急呀，不急。
1: 舍后的，球证都过来，让我给他卖车。我钱都准备好了，够日突然给我反悔又不认了。
0: 你少在这污蔑华旗。你有字表有皮条，我们能不卖给你车吗？
1: 有字表，有字表，我还用看你华旗的链子。 你想买车？没有皮条？20辆车，煤老板急得跟撒羊瞪着我呢。钱呢？
0: 钱？这不就是钱？那是有钱。
1: 没地方卖车，你别急啊，我现在就去给你办去。哎，那个，请问您贵姓啊？您住在哪儿？
2: 冯爱国，住旁边红星招待所。这是个名片。爱国好，爱国特别好。这样。 您一定要等我，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儿。明天我一定拿着皮条来找您，啊！
1: 能行吗？这伙计，
3: 能。

0: 乘二。
1: 乘二，乘二。
2: 师傅。
1: 师傅，
3: 我有办法救场。
0: 你是说，这个人又买车，但没有批条，这蛮难办的。
3: 叔，我知道，凡事都得按照规章制度来。但现在这都是什么时候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是觉得，救场子比是批条重要。那个叔，
4: 这厂长和书记干嘛去了？
0: 他们出去筹钱了。
3: 那这样说，我不打扰您了，我去他们门口等他们。
0: 你回来。你去那儿休息，他们回来了，我再叫你。
3: 那也行。谢谢叔。

0: 说的吧，滑去不能熄火，
1: 然后，

0: 批条，我改期空间阶段，我有特事特办的权利。不是说您签字，这得书记跟厂长签字才行啊。他们那边我去做工作，批条我给，车必须得卖。
1: 行，那我去了啊。老同学，你别着急走啊，哥们正想办法呢。说实话，你答应给我那10000块钱，我是真想挣，哪有到嘴的肉不吃的道理，对吧？
2: 人家肉松到嘴边，你也得有本事吃。
3: 我还以为你是乘胜讨伐，随便扯两句话就能把事办了。可事实证明，
4: 你就是个绣花枕头，求用不定。
5: 冯爱国，你咋说话呢？你这谢幕上驴太缺德了吧？我念在同窗一场，答应想办法帮你买车，你买卖不成，别把人也丢了呀。
3: 你还有两根小人衣？你对我人衣了啊？我给你说，你花旗没有一个讲信誉的。
1: 谁说我花旗不讲信誉了？
3: 啊？
1: 哎，
4: 你怎么在这儿呢？
3: 冯爱国，冯经理，就是我跟你说的大专同学，
4: 他就是你同学。
3: 上午这还没走，
1: 干！
3: 哎，给他看看，咱花旗人到底讲不讲信誉？哎，累死我了。
1: 批条，你咋搞到的？
3: 哎，有批条就好办事了。
4: 老沈，你糊涂啊！你把车卖给没有批条的二道贩子，
3: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彻彻底底的关倒？你作为华旗的总工，怎么这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呢？老沈呐，去把批条取回来啊，跟他们好好解释清楚，这车华旗不能卖。
0: 师哥，你别怪老葛跟你发火，他是担心你，他怕你犯错误。你兢兢业业的为华旗干了大半辈子了，你何必惹这一身骚呢？师哥呀，你能不能说句话呀？要烧一壶热水，需要多少柴火，需要多少时间？可这水凉下来。
1: 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0: 他说这玩意儿呢，啊，云里雾里的。沈征华同志，现在在说你犯错误的事儿，你不要顾左右而言其他。我这一辈子，只会捏笔杆子，不会耍嘴皮子。今天你们既然想听，那我就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却就说这一回，叶发，师弟，你还记得咱们当初是为了什么从苏联回国的吗？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是华旗给了咱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咱们排除万难，成功研制出了5吨重卡，结束了我军有炮无车的历史。这份骄傲。 值得我们铭记一辈子，而你为此也放弃了在苏联的爱情，至今孑然一身。师哥不说，不代表不心疼你，不佩服你。保重，厂长。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还叫你葛班长，你和艾山北。 从北京来到陕西，一起支援三线建设。那块儿华旗建厂，你是尖刀班的班长。为了工厂的基建，寒冬腊月，你跳入刺骨的河水里修建桥梁。后来，你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才缓过来。现在只要阴天下雨，你的膝盖还疼吗？如果历史重演一次，你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因为华旗早就成了你的骨。 你的血。 我这个人啊，一辈子没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就像这杯茶，不温不火。茶可以凉，但心不能凉，雪必须是热的。我作为华气的总工，我的职责就是让华气的车跑起来，签批条、卖车，都是我一个人坐得住。
1: 但为了华气这个错误，我必须得犯。我从来没求过什么人，这次我请求你们，让我把这个错误犯到底。
2: 不行，
3: 我只要当一天厂长，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
1: 就算你是厂长，也阻止不了我的决定。别说犯错，就是捅破天我都敢。
2: 行了，我们三个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你们都忘了是吧？
0: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年近半百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吵嘴啊？师弟啊，说道。厂长，我也想问问，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当初的华气只是一片荒地，是华气的前辈带着年轻的我们一块砖一片瓦的把荒地变成了厂房。有炮无车的局面，让咱们的战士在战场上流血。
1: 国际上那些所谓的强国，他们根本瞧不起我们，认为咱们落后，造不出五吨车。
0: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让华气的车跑起来，华气的车永远不能熄火。就算是犯错误，也得由我去犯。厂长，你是华气的掌舵人，掌舵人不能犯一丁点的错，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只要你们愿意给我这个犯错的机会，就够了。我感谢你们。
4: 是，
0: 这事就那么定了。我还去抽纸药啊，先走了。

0: 老身在设计桌面前，花了一辈子的土，弯着背，弓着腰，没想到他的腰杆是最硬的，他的肩膀也是最能扛事儿的。我对老身、对华奇有愧呀。
1: 把车从华西提走了。走之前，请你和太平吃个饭。一是因为你帮我拿到了车子，又解决我跟李占梅自己。这再一个，我跟太平是同学，你俩又是发小，咱三个这关系，今天一定得好好喝一个。
2: 来，
1: 这葛太平人呢，平时一说到喝酒，跑得比谁都快。
2: 怎么故意通知咱晚半个小时到的？为什么？兄弟的心意都在这儿，你可甭嫌少。咱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这一点小意思啊，你就说说。
1: 挺沉啊，那可不，这可是10000块钱。10000块钱，
2: 这么说，我也是万元户了。这都算个啥嘛？对兄弟啊，咱不能小气。来，咱再干一个。
3: 谢谢啊，也让兄弟我呢体验了当。

0: 万元户的感觉。
1: 那这钱
0: 我不能要。
1: 这个私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啊，没毛病。
0: 兄弟，你不了解我们华西，我们华西人呢有自己的规矩，你替我们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得感激你。这一杯呢我敬你，钱一分不能要。
2: 哎，不是兄弟，这伙计有钱都不挣。
3: 冯外公行啊，这就把车提出来了。

0: 你们都忘了，忘恩负义的玩意儿！呸！王国半天，得爱长安做了嫁衣。
1: 太平，
0: 干啥去了？找你半天，
1: 找我干什么呀？
0: 没好事别找我。
1: 咋的了？谁惹你了？
0: 心情不好。
1: 咋了？
0: 人家的兄弟两肋插刀，我的兄弟插我两刀，这什么命？
2: 胡闹啥呢？哎，你看长安了吗？说跟你在一起呢吗？你还真错了，我跟长安不一起。
3: 我咋了？吃枪药了你？
0: 太平，
1: 哎，长安，
2: 哎，跑哪儿去了？我找你半天，那冯经理不是说请你吃饭吗？摆了一桌子好酒好菜，你怎么不去啊？
0: 好酒好菜又不是给我备的。 我哪有脸吃啊！
1: 好酒好菜也没撕风条痛快，大伙儿等着呢，赶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1: 走，走啊，快点！
2: 走。

0: 为了咱华气渡过难关，我特意买了名酒给大伙尝尝。
1: 这酒可不便宜，你小子发财了？
0: 什么发不发财的，这钱不都是小事吗？今朝有酒今朝醉。
2: 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咱们华气儿女就是这么的坦荡。
0: 小娟给大家买上。
3: 道人
0: 道人。

0: 哎，女孩出卖，凭什么？凭什么？我这不怕你们嫌辣吗？满上，满上，满上！好了，咱们就为华气的女中豪杰满上。女孩喝酒不好，别喝。
1: 喝你的酒了，这是长安的心意，必须喝。
2: 为了咱华气，干！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有眼力劲儿吗？哎呀，那对你们那不应该有了眼力劲儿吗？死胖子，
1: 喝酒啊是不能没有肉的，长哥请大家喝酒，我请大家吃肉了。
2: 谢谢芊芊，
3: 客气客气客气。
4: 走，咱们有酒有肉，今晚举杯欢庆，
1: 举杯欢庆。
5: 我告诉你了吧，我让你别喝，你就非不听我的。哎，把酒续上。你吃你的，吃点菜。哎，水。
6: 干！
7: 但是这个事情，咱们不能忘了一个人。
5: 啊？
8: 徐迟，
7: 华气能有今天，
8: 有他的功劳。
9: 不知道班长现在怎么样了？爷爷的身体好没好点？
10: 这临走之前。我还跟人说了那么重的话，连个对不起我都没说过。
11: 他如果看到现在的华气，应该跟我们一样高兴吧？
7: 好，那咱们就告诉他，把华气的好消息，还有我们对他的歉意和对他的思念，全都告诉他。小佳，
11: 好，我明天就拍封电报给他。
7: 电报钱我来出，一个字都不能少啊！
11: 你今天怎么跟暴发户似的，处处大手大脚的？
12: 我这不高兴吗？
7: 来来来，喝一个！
13: 来，
7: 干杯！
14: 春天。

0: 慢点，慢点，什么玩意儿？
1: 华七给你来电报了。
0: 华气，寄到你家里，你妈妈刚给你送来，没找到你就放传达室了。
1: 把书给我带回去啊！
0: 你慢点，班长，那油闸不好使。
1: 哎，知道了。
2: 哎呀，设计部徐迟，给我一封电报。哦，我给。哦，这个。哎，谢谢啊。班长，近来可好？我们已知你爷爷病重才回北京，因此我们对你的不理解表达歉意。有一个好消息，迫不及待要告诉你。
3: 华气挺过来了，现已进入七吨车辆产。令，我们都很想你，祝一切都好。沈夏，谢谢你的来报。想对你说的话太多，所以就写了这封信。华气能挺过来。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也为自己的离开感到抱歉。那天在火车站，我远远地看到几个身影，似乎是你们，我不敢确定。

0: 今晚月亮很亮，我想起顾城的一首诗送给你。
1: 我望着月亮，月亮忘记了我，我对他怒视，他却睡着了，又喜又弯，金睫毛闪闪烁烁。
2: 哎，徐迟这小子啊还挺有意思。哎，那词儿叫什么来着？罗曼蒂克，浪漫。
1: 你现在这么欣赏人家，当初干嘛天天跟人家作对？
2: 我没跟他作对，
3: 我们那个叫做友好竞争。在沙漠里我俩都相濡以沫了。
1: 你刚提到罗曼蒂克还有点水平，这成语一说呢，直接暴露了你文盲的本质。
2: 是，我暴露的可不是文盲的本质，是浪子的心声。
1: 什么心声？
3: 相濡以沫是想和对的人。
1: 月有阴晴圆缺，人的心有时候也会变。
2: 别的我可不敢保证，但是我的心肯定不会变。
3: 我也有信心，让我向往的那颗心不会变。
1: 谁给你的信心？
3: 华气。我都知道了，你跟你们学校的就业处，还有咱们厂的人事科都打好了招呼，一毕业就正式入职华气。
1: 我入职华气不是应该的吗？这叫子承父业。
4: 呀，我还以为是嫁鸡随鸡嫁。
1: 哎，再说我就把你打成赖皮狗啊！
3: 打打打打打，来来来，来。
2: 不让我说也行，那你说。
1: 说什么？
3: 说，你永远留在华气了。
5: 我沈向，永远留在华气了。
6: 你要留在华气，我坚决不同意。
7: 我已经跟我们学校的就业处，还有华气的人事科都打好招呼了，一毕业就正式入职，还在翻译室工作。
6: 你真是学会了先斩后奏啊！就不应该让你回来。杨一年，
8: 那
6: 明天早上请个假啊，去火车站买张票，让薇薇回上海去。
8: 爸，不，哎呀，你看，这急脾气又上来了。娃娃长大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尊重一下他自己的个人意愿？
6: 尊重个人意愿？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小孩子脑子拎不清，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当机立断为他指明正确的方向。
7: 我谢谢你为我指明了方向，我很清楚我的未来属于这里，属于华气。
9: 杨薇薇啊，
6: 妈妈辛辛苦苦把你送到上海，让你成为一名大学生，就是今天为了让你来失望的吗？
8: 哎呀呀，你看你生什么气呀？
7: 对不起，我不是诚心要气你的。
8: 坐坐坐坐坐。你看你这脾气。
7: 您把我送去上海，为我规划未来，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我好。可您知道吗？我在上海生活了18年。可我在上海人眼里依然是个外地人。我一开始回到华气，这里的人都认为我是个上海人，我和黄土高坡格格不入。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一直没有根，没有归属感，仿佛在哪里我都只是一个外人。直到我阴差阳错地参加了五改期，虽然这个过程中跌跌撞撞，受过伤，还流过血，但这段日子是我最有色彩最真实的一段人

0: 生。其实我不喜欢黄土高坡，走不远，皮鞋上就全都是土。我也不喜欢吃这里的面食，想念上海的西餐和甜点。可是妈，我在华西出生，我呱呱坠地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就属于这片黄土大地，我是华西人，这是我无法改变的根。
1: 妈的根又在哪儿呢？
2: 薇薇啊，妈妈呢，她放弃了自己的根，从大上海来的华西，她的青春全部献在这片土地上面，而现在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她的女儿能够回到大上海，去替她享受大上海的优渥的条件。妈妈的出发点是为你好。如果说要是有错的话呢，错全在爸爸，是吧？
3: 想当年啊，爸爸就是用这台手风琴把你妈妈骗在了华西，
2: 而且一骗就是大半辈子，是不是？哎呀，老伙计啊，你看看，都是你惹的祸，
4: 你是不是应该表示点歉意啊？
0: 妈，

0: 上车。来。
1: 一二三。

0: 来，来，喝点水。嗯。哎呀，
1: 我沈夏终于结束实习时期没有办公桌打游击的日子了。我宣布，从今天起，这就是我的桌子了。
2: 哎，不过我说实话啊，这满屋子桌子就属你那张最破。
3: 平时这眼光挺准的呀，啊，怎么一到正事儿就歪了眼？
1: 你眼才歪呢，过来。
4: 干嘛呀？
1: 看见什么了？
3: 看见一张桌子。
1: 榆木脑袋。
3: 别打了，真成榆木脑袋，那影响的是你下一代。
1: 嗯。我在这办公
3: 啊，
1: 一抬头就能看见我爸在里面绘图，他会让我感到很安心，很踏实，很美好。
3: 我看着也很安心，很踏实，很美好。

0: 你俩干啥呢？
1: 沈夏眼睛太大了，他迷眼睛，我给他吹一下，没事吧？
2: 没事。谢谢。
0: 哎呀，我也迷眼了，啥也没看见。

0: 继续吗？
1: 要不继续？
2: 他看不着，好不容易这小孩子，哎，说这又哭，哎。
3: 我的热情嘿，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有。
4: 丁木，听说你申请留在华西了。
5: 你消息倒挺灵。
4: 那当然，我是谁？哎，你能留下来真好。哎。
5: 你想干嘛？
4: 杨薇薇同志，我正式告诉你，从今以后，咱俩就正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了，你避不开我。
5: 何太平，今天我就把话跟你说清楚，就算你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面前，我也不会正眼看你。
4: 这句话，同样也送给你自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留在华西是为了艾承安，可你像狗皮膏药一样，人家正眼看你一眼了吗？他跟沈夏之间你永远都插不进去。
5: 葛太平，就算没有艾承安，我跟你也不可能。另外，我郑重地告诉你，我留在华西不为任何人。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棒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清风拂田头，稻浪涌丰收，致敬耕耘，礼赞收获。
4: 咱们七吨车可千万不能出岔子。
5: 当然不能。
4: 拿到了吗？
6: 我方没人，附近也不见人。
4: 这么大一伙人能去哪儿呢？
5: 石夏，我跟七吨车一起把炮送到阵地，然后把第一手资料带给你。
7: 我们掩护，你继续拉炮，一定要将炮弹送到前方。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稳步提升。中消协昨天发布2025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全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9.3亿元。不法分子以收藏品为名，在微信群兜售真假混杂的军警装备，警方斩断黑色产业链，抓获41名嫌疑人。三人深夜盗窃村民200多斤土豆，民警上门抓捕时，一名嫌疑人正炒着偷来的土豆，当场人赃并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 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5: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6: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5: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7: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8: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闹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闻眼。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有人竟然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那么这些装备是哪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近日，北京警方对这条黑产业链展开了调查。
9: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0: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9: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10: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 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9: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0: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

0: 锁定了四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1: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2: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1: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个上家也浮出水面。
3: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警方继续深挖，发现还有一个上家通过假扮民警获取货源，为陈某供货。警方顺藤摸瓜，继续展开调查。来看报道。
0: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监收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1: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2: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谋利的手段。
1: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0: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2: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3: 最近在广东省惠东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名保姆在照顾老人时顺手牵羊，先是偷了7万块的现金和价值2万元左右的金首饰，此后还假惺惺地提醒老人收好装钱的袋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
4: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5: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万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万元全部丢失。
4: 因为事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5: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 民警调查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4: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用那个花盖住。
5: 保姆乌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乌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说到偷菜，大伙儿最容易联想到的恐怕是网上的趣味互动。然而浙江奉化近日却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偷菜，三名嫌疑人深夜盗走村民200多斤土豆，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民警找上门的时候，灶台上炒得正香的土豆片成了最实锤的证据。近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辛苦照料的土豆好不容易到了成熟季，竟被人抢先一步收割完毕，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6: 当事人情绪也比较激动，他认为简单挖几个尝尝可以理解，但这种一锅端的把土豆全部挖走的做法实在是难以接受。
3: 经过侦查，民警还原了案发经过。当天深夜，两名女子根据前期踩点来到事发地，在忙碌了一个半小时后，她们挑着满满两担土豆再次现身，随后两人将赃物藏匿于村口的树林，匆匆离开了现场。
6: 因为涉案土豆数量比较多，总重约200余斤，两名女子挑的也比较吃力，晚些时候他们又叫了一辆车回到藏匿地点，将所有土豆装车带走。
3: 根据线索，民警迅速将三名作案人员全部抓获，并在各自家中查获了被盗土豆，其中嫌疑人李某家的灶台上正炒着刚偷来的土豆片。
7: 火可以关下来，好，对的。
8: 我可以批评他，因为他就没
9: 人。快点，我们单位有没有好的啊？你们人家来靠近，人家容易啊。
3: 经询问，三人如实供述了因手头拮据、贪图小利而合伙盗窃土豆的违法事实。目前，被盗土豆已发还村民，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田间地头的作物都是农户辛苦劳作的成果，见无人值守就不告而取，既寒了种地农民的心，更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三个人的做法真的是既丢面子又违法，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和家里的宠物进行跨物种的对话，听着是不是挺科幻？近期一家浙江杭州的初创企业就尝试把这个幻想变为现实，他们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已经能够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那么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的语言，真能翻译准确吗？来看报道。
1: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他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2: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2: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就是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1: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3: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1: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驾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2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3: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操作问题，7秒才能有反应。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烧成骨灰，我肯定会除了骨灰之外，我还能烧出几个电阻出来。
1: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4: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地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不可能的事情，你用 AI 去实现了。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0: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的那种。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5: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6: 嗯，你好。
5: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6: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 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5: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6: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5: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7: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0: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六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了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和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啊，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本周末呢我们将会迎来1年1度的高考，那明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伴有雾气，受此影响气温应声而落，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会形成鲜明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调整着装，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群体务必留心啊，不要着凉感冒了。那周日高考正式就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培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尖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培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尖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又到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收获花式祝福，仪式感满满，告别母校，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前失眠、心慌、握笔发抖，专家提醒预考不要慌，心理调试有妙招。2026年全国高考将在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开启。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的63个考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1: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金属探测仪，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5级联网，有关部门高考期间将开展网上巡查，实时监控全市考场。考卷入校设立封闭式专用通道，将受到全程无死角监控。
2: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1: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全市各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考务人员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将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3: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1: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对高三学子来说，高考既是奋力一搏的最后冲刺，也是挥手告别的难忘时刻。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市各高中用一系列仪式感满满的活动，为学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他们奔赴人生新征程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在大连20高中，学校为即将离校的高三学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特别的午餐，牛气冲天，金榜题名，高考必胜，每道菜都有一份美好寓意。
4: 金玉猪蹄，表示这个学生这个金榜题名啊，这个前程似锦。定胜糕就预示着学生这个旗开得胜，鸡翅中预示着展翅高飞，冲向自己理想的院校啊。再就是我们这个鱼啊，我们给学生做一个红烧鱼，预示着鱼跃龙门。
5: 也借着这样一个学校美好的寓意和期盼吧，希望我们3年7班的同学都能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
6: 这也是我跟我很多好兄弟们吃的最后一次饭了，我觉得学校也是用心了。
0: 有的班级还提前为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定制了专属姓名可乐，再加上鲜花和蛋糕，仪式感满满。
7: 特别喜欢陪我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师生情一场，最后一顿饭希望跟孩子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毕业典礼上，各科老师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考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
8: 平安码，

0: 驰骋八千里，关山飞跃；
1: 英招马踏春风，九万
2: 踏烟霞，鹏程万里，顺遂通达。
3: 疫苗必上，高考必上。

0: 新闻网高峰报道。
1: 助力高考不仅仅学校有仪式感，最近几天呀，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咱们大连的街头呢出现了一辆很拉风的公交车，它承载着鲤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脚踏祥云在我们的身边经过，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的考生们送上一份好彩头。更有心的是啊，这辆公交车的自带编号当中含有数字985，一起去看看。
2: 这辆715路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运营在路上，瞬间成了车流中最靓的仔。祝福车的车身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祥云腾绕，喜庆又大气的跃龙门图案气势十足，搭配奔腾的浪花、祥瑞的鲤鱼、火红的龙门组合在一起，一股豪情满怀的斗志扑面而来。
3: 公交车呢，除了有自己的专属的大牌号以外，我们企业内部呢还给它做了一个自编号。这台车呢，我们专门找了一台有985数字的车辆，龙门、鲤鱼、水花、跃龙门字样，这些组合在一起，祝愿学生们能够跃龙门，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奔向自己美好的前程。
2: 除了精美的图案，车身两侧的祝福语也是精心设计的。车门一侧是“金榜题名”四个大字，另一侧的祝福语更是别有一番深意。
3: 这一侧嘛，大家能看到是“马到成功，连中三元”，这寓意着呢，在马年考生们能够一往无前，旗开得胜。连中三元呢，这里边有一个巧妙的构思，就是这个“连”字，巧妙地融入了大连的“连”字。这不仅是我们大连考生的专属祝福，更是希望他们带着家乡的骄傲走进考场，三元及第。
2: 走进车厢，同样能看到前程似锦、一举夺魁等美好祝愿，处处流露着对学子们的衷心祝福。路过的市民看到这辆车，纷纷点赞，
4: 感觉心里很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特别是咱们的家长们、学子们看到了，心里肯定很暖暖的，坚信自己能在考场上出了一份好的成绩。
2: 跟其他715路公交车一样，这辆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起始点也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中高考期间，它将一直载着满满的祝福，化身流动的加油助威站，为考生们默默鼓劲儿。
5: 无论你是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还是想为家人考生讨个好彩头的家长，或是单纯想感受一下这份城市温暖的市民，都欢迎来成都打卡。
2: 新闻网高峰报道。
1: 后天就要高考了，所有考生呢将带着3年的奋斗积淀，为青春交上一份无悔的答卷。在这里呀，也愿你们历尽千帆，终能得偿所愿，披星戴月，抵达理想的梦中情校。那不光是高考，中考也马上临近了，考生们的身心状态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最近呢，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中高考门诊，助力孩子们以平和、松弛、自信、从容的最佳心态奔赴考场。
6: 为了不耽误中高考学生学习，市第七人民医院除了在周一至周日白天设立青少年门诊外，还特意在周二、周三、周四这3天增设夜间门诊，为中高考学子提供心理评估、情绪疏导、备考心态调试等一站式服务。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可关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挂号。
7: 因为每天晚上有3、4个来咨询的学生啊、家长啊，来到我们现在门诊做咨询的这些孩子们呢，有些孩子就会说自己我注意力都集中不好了，有的时候好像还使劲记也记不住了，有些孩子可能考前也会出现这个失眠呐、腹泻这些现象。
6: 李毅医生说，以上这些现象都是考前紧张的表现。如果考生持续出现情绪低落、抗拒上学、严重失眠，一想到考试就心慌发抖、注意力大幅下降等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硬扛。如果类似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则不必过分担忧。
7: 身体是情绪的舞台，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没有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尤其是这样重大的考试，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变化是特别正常的。我不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

0: 有，偶尔间断的出现呢，也不用那么害怕，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做呼吸的冥想啊，做做放松啊，甚至是坐着起来打打八段锦呢，抻着胳膊看看远方，松弛有度啊，都会有一些帮助。其实进入考场，我们建议他们是能带着适度的紧张，保持适度的紧张，其实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那些潜力的部分。
1: 李医生强调，考生即便遇到考试前夕失眠、考场上握笔困难等特殊情况，也不要失去信心。
0: 根据我们对这么多年这些孩子们的咨询，我们会发现，哪怕头一天晚上真的没有睡好，有特殊的情况，但是他对于你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不会有本质上的影响，不要那么担心他。还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就会觉得手紧张的好像握笔都握不住，我们就建议孩子做一下就是使劲转拳的这个动作，当你转拳肌肉就紧张了，然后呢再慢慢的给他放开，就紧到不能再紧再放开，也是三五次手就不那么抖了，实力打底儿，心态顶分，保持好的心态，也相信自己，当你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部分信心，那么不怕它影响我们。
1: 此外，李医生还特别提醒家长，在考试临近以及考试期间，要少叮嘱，多鼓励，不要给孩子吃与往日不同的特殊饭菜，这样既能减少腹泻可能性，也会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
0: 父母亲辅助好孩子，让孩子们能够规律生活，按时睡啊，好好吃饭，也不用说做特别多的特别照顾啊，或者设置特殊的环境，吃特殊的饭菜，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了压力的这个感觉。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2: 考试在即，除了拼知识储备，更拼的是心态和体力。在这里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调整好身心，从容上考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3: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4: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3: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4: 正式开始啦！
3: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4: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3: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4: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3: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4: 8886-5533，8886-5533。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2: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6月3号，14岁的大连足球响将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了被誉为是球星加工厂的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营，他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这是拉玛西亚青训营建营46年以来第一位正式签约的中国球员。
6: 真的是今天北京

0: 签约只是一把钥匙，真正的起跑线还在眼前。今年四月，足球小将李浩言的消息已经登上了西班牙的各大体育媒体。拉玛西亚将在2026-27赛季为他披上八号战袍。从大连金浦新区的校园球场到诺坎普球场边这群全世界最明亮的少年中间，中国少年登上新台阶，离不开我们大连这片足球沃土的滋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吧，足球少年！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呢，东北超大连队的日常集训啊，按计划进行，但是在20多人的训练队伍当中却少了一个人，他就是高中生球员王仁杰。备战东北超之余，他正在埋头冲刺2026年的高考。训练场上，队友们不光练着球，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暂时缺席的队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王仁杰必胜！
2: 王仁杰，高考加油！祝你考出好成绩，
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祝你考上理想大学！
5: 祝我的这个好兄弟王仁杰啊，在考场上正常发挥、稳定发挥啊，超常发挥，然后在今年9月份考进自己理想大学，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城市，遇见更多优秀的人，然后高考加油！我觉得还能考到清华。

0: 他很厉害的，我觉
1: 是
0: 得他能做到
1: 吗？
0: 清华。
1: 啊，对他这么有信心。
0: 脑子虽然比我差点，但是肯定够用了。
2: 很幽默哈，这一边呢，训练场上的人埋头流汗，另一边呀，考场上的人是埋头答卷。球场与考场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舞台，默契就藏在平日一起踏过的绿茵里，也藏在今天的声声等你凯旋里。愿人生赛场上的王仁杰下笔如破门，一战功成。不论哪一个赛道，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冲！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电车不交养路费的免费午餐快要吃到头了。今年四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突破了60%，电车该不该分担养路费的话题刷屏了舆论场。油车车主啊，这边在感慨，加一箱油半箱都是税。更扎心的是，电车越卖越多，越造越重，压坏路面却一分不掏，还是油车来买单。而电车车主呢，也是心存疑虑啊，担心突然新增了一些用车开支。两边是唇枪舌剑，拉扯互怼。其实呢，车主之间的对立啊，大可不必。问题并非是电车白嫖路权，燃油车时代呢，其实养路成本内嵌在燃油税费里。那油车用路多，烧油多，缴费多，这套规则适配没啥问题。但是如今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全国的绿牌车超过了4300万辆，电车普遍是自重超过2吨，有的甚至是重过了轻型卡车。数据显示，车重增加1/5，路面破坏翻倍，以油养路的平衡被打破了，多地公路养护的资金缺口高起，油电同权的呼声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客观而言呢，早年免税补贴是培育国产新能源产业的战略之举，而如今呢，政策扶持使命已然落地。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制度优化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就要仓促地给电车加收费用。改革不能拍脑袋，调整切忌一刀切，转型要避免太动荡。相关政策的设计和落地呢，还要反复的测算，稳步的推进，兼顾能源转型与百姓用车成本。说到底啊，这场矛盾不是油电车主的利益对抗，是旧规则跟不上新车市场的成长烦恼。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对立，慢慢的来打磨公平合理的新规，才是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优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精彩。继续来关注新闻。家门口就能够购遍全球，还能边逛边体验异域文化，这样的周末去哪儿体验呢？这不，今天开幕的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上万种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还有歌舞表演等惊喜，赶紧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逛一逛。
1: 我现在是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走进展厅呢，浓郁的咖啡香就扑面而来。在我身后就是首次作为主宾国的泰国展区，在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好物，每天还会有精彩的泰国歌舞表演。今天呢，就让我带您一起体验一场家门口的环球旅行吧。
2: 循着香气走去，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首次登陆大连的特色好物摆满展台，不少市民正拿着手机拍照打卡，还有人在现场品尝泰式零食，感受泰式香薰，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东盟风情。
3: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我特高兴，哎，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哎，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4: 我们这个香氛呢，它可以让我们放在房间里面，一推开门就能闻到很舒适的味道，包括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客厅里面、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到大连呢，让更多的大连的市民们

0: 够去感受和了解到这种泰国的芳香好物。
1: 此外，澳大利亚的巧克力、韩国的美妆产品、港澳台地区的特色水果也备受青睐。在对口支援展区，新疆的干果、湖北的农产品等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2: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石河子的优质的名优农产品呢都带到了大连来，也是借助这个援疆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3: 新疆手抓饭，
4: 那怎么样？第一次吃这种饭好吃吗？
3: 非常好吃，哎，有新疆特色，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这个牛肉特别的软烂，哎，这个米软硬正好，像珍珠一样一粒一粒的。我们都特别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1: 本届大交会还搭建了跨境电商专业展区，70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外贸、跨境直播等新场景，让市民体验指尖上的全球购。同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5: 进出口商品交易展呢，它汇聚了全世界各国的非常优质的一个供应商。那么未来呢，对于我们大连实体美学店合作呢，也做一个深耕和铺垫，引进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品类，丰富我们的多元融合的一个业态发展。
6: 本届交易会聚焦建设内畅外联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紧扣稳外贸、扩内需、促开放主线，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齐聚大连，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共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大连2000区建设贡献力量。
1: 本届交易会为期3天，向市民免费开放。无论是想淘全球好物，还是体验异域文化，大交会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新闻网高峰报道。
7: 从泰国展区的异域风情到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度交融，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不仅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这个周末呀，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去大交会奔赴一场环球之约，感受一下全球好物与大连烟火气的美好相遇，体会大连开放合作的活力与魅力。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惠民时间了。那一提到饼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又硬又酥，一咬就掉渣的那些饼干。但今天呀，我们的好物惠民给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它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软饼干啊，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它的口感呢是那种松软的、绵密的，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吃起来都是越嚼越香的。而且这款饼干呀，它也是无蔗糖的，那很多白领呢想要控制体重，健身之后不想吃饭，那来上这么两块也是没有负担的，多吃一点也是无所谓的，既有饱腹感，同时呢又能够解馋。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
8: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到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9: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7: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啊，迎来了一个节气，就是芒种。那此时呢，北方的大范围的地区啊，天气比较干热。那市平均气温今天也是首次突破了20度，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可以说是又近了一步。虽然芒种首日我市气温适宜，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下，但是白天呢，阳光实在是有点火辣，体感上面炙烤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本周末的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啊，就将如期而至了。那明天是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了。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 降雨期间呢，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有雾气，因此呢，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左右，和今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调整一下着装。周日高考就要正式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会转为多云，建议复考的学生和家长呢早一点出发，避免交通的因素。8号我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9号呢转阴，8到9号都有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年呢，我们大连市内的雨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要随时带好雨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我们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
10: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
11: 宝贝儿，今天妈妈给你做了可乐鸡翅。
12: 太棒了，那我要吃十碗饭。
10: 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公签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

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根据治理电视踏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预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苦口婆心？

0: 住，让你退团就制片。
1: 要看清楚，眼擦亮，
0: 就记住，不听不信不转账。
2: 最凌厉，公示我为宣，
3: 人民公安捍卫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的芒种，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万物进入生长旺季。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前沿理念已成老工业基地向心蝶变的生动注脚，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0: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启幕，汇聚27个国家和地区上万种优质商品。
1: 恒力重工两艘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
0: 我市启动65环境日系列主题活动，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自2007年以来，达沃斯论坛已9度落户大连，从数字发展到绿色转型，从产业链韧性到新兴赛道，这些全球前沿理念持续转化为大连制造的竞争实践，成为这座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向心蝶变的生动注脚。系列报道达沃斯在大连，今天来看达沃斯议题的产业实践。

0: 走进冰山集团双地港厂区，光伏发电、热泵等清洁能源被集成应用，生产过程中的余冷、余压、余热得到高效回收，智慧能源站精准匹配水、电、气。在这里，绿色发展、碳中和路径等理念已变为现实。
1: 目前呢，我们减碳的总值呢占我们碳排放总值的80%以上，剩下的10%几呢，我们会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全部的抵消。这样的话呢，整个园区就会实现零碳工厂。
0: 从理念到工厂形成的解决方案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会员企业，冰山集团通过制冷加制热技术路径，叠加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的赋能，持续向工业与民用九大场景推广应用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让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制造企业始终保持稳健增长。
2: 我每次听达沃斯的时候，在现场脑袋里都在想自己的企业，你看他这么讲，那跟我有什么契合度，有什么交叉点，对吧？这个就是火花的碰撞，我们寻找了就是双碳的带给我们巨大的机会，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效果。
0: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石化和恒力重工，亲身感受企业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创新成果。达沃斯论坛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为石化新材料和高端海工装备产业链全面补心补脑。今年3月，恒力投资约165亿元建设船舶动力系统产业园和聚酯新材料产业园。4月，大连海运公司首船正式投运。
3: 围绕这个造船与造机的产业链发展，我们不断上沿去开拓，成立了大连海运有限公司，在全产业链的发展运维当中，助力东北亚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建立与发展。
0: 今年一季度，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9%，分别高于全国全省5.5和8.1个百分点。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向心重塑，装备制造和石化工业等优势产业实现体量与质量同步攀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快速升级为新的增长极。作为全球独角兽企业，大连融科储能公司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不久前，企业新一代钒液流电池电堆成功下线，单机功率较上一代提升3至4倍，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4: 整个开发的导向一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核心要解决的就是产品它的成本更加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性能进一步的提升。15五期间也会与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形成上中下游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5: 通过聚焦产业集群、创新驱动、数字赋能、绿色发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等重点任务，通过5年攻坚，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绿色制造体系更加健全，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6%以上。
6: 从2007到2026，夏季达沃斯与大连彼此见证，相互成就。对大连而言，达沃斯论坛是一个思想转换器，把全球前沿理念转化为本土创新实践。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一座老工业基地从黑重到绿质的蜕变。当论坛的掌声散去，留下的是一座城市向心而行的坚定脚步。老工业基地的蝶变仍在继续。本台报道。
7: 今天，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国家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将安全发展作为建言资政的重点之一，加强对构建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强化人防、技防保障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助推安全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各环节，城市安全治理提质增效。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人民政协工作理论的研究，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强化成果运用，为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服务两先驱建设贡献政协智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带头学习党的历史和英雄事迹，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主题，强化红色宣传教育，关心关爱我市青少年成长，让红色基因在槟城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紧紧围绕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的战略部署开展调研，围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开展好对口协商，持续关注营商环境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优生态。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围绕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服务高新企业发展等相关议题，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符合大连特色的未来产业培育金点子，为我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作出贡献。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认真开展调研和民主监督，全力助推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建好用实五湖四海大连人平台，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提质升级提供坚强支撑。
7: 五号，大连市工商联16届五次执委会议在棒槌岛宾馆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工商联和民营经济人士深入贯彻东北全面振兴部署，紧扣两先驱三个中心定位，真抓实干，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力量。民营经济人士要统一思想，把握政策，坚定信心，弘扬企业家精神，履行社会责任，为两先驱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工商联要发挥桥梁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优化服务体系，助力一流营商环境，促进两个健康。要把换届作为政治任务，严格规范程序，严肃纪律，确保平稳有序，顺利交接，并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建强组织，开创事业新局面。会议选举王华为大连市工商联主席，市总商会会长，选举赵志强为常务副主席、副会长，选举李小兰为副主席、副会长，并增补了执委、常委。本台报道。
8: 东北超持续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今天经济日报刊发文章，东北超超出东北，聚焦东北振兴如何提出协同新节奏。
7: 文章指出，东北超覆盖人口超过1亿，不仅点燃了足球热情，也带火了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各地竞相推出促消费举措，沈阳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大连携手6座城市、43家景区免费畅游7天，吉林发放超2500万元消费券，黑龙江组织500多场促消费活动，内蒙古推出299元文旅一卡通。东北地区还开行了球迷专列包机，发放打车券包，一张球票闯关东，有效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文章指出，东北超不仅激活了消费，更凝聚了人心，促进了区域协同，三省一区建立了统一的品牌竞赛市场宣传协同机制，同步规划青训人才交流等长效机制，着力打造超游东北 IP。各地纷纷推出观赛加逛吃加互动沉浸式体验，助力东北文旅市场唱响四季歌，让比赛看客变成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今天，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世界博览广场开幕，主题为服务开放发展，促进合作共赢。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企业参会，上万种优质商品汇聚，有力促进经贸合作，激发消费活力。展会设置主宾国 RCEP 经贸合作、进口优品、跨境电商等6大专业展区， 作为本届交易会的主宾国，泰国展区成为全场焦点。展团带来了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特色好物，以及泰式食品、天然草药膏等体验项目，让滨海市民沉浸式感受浓郁的东盟风情。
9: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润喉，口感特殊好，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10: This time we bring the like a province product to buy the importer in Dalian. I need to promote more cooperation in trade in product.
7: 在 RCEP 经贸合作展区，韩国企业组团参展，带来的美妆潮牌、食品饮料、野营用品等丰富品类深受市民喜爱。韩国贸易馆组织了30多家企业，瞄准中国东北及华北市场。
11: 很多韩国企业来到大连，想要进军中国东北市场、华北市场，希望以此次交易会为契机，让大连市与韩国的经贸交流能够成熟发展。
7: 在对口支援展区，大连对口沅江城市新疆石河子展团带来了当地优质的棉花制品以及特色名优农产品，现场还特别设置了美食体验区。
12: 新疆手抓饭能够在咱们大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13: 也是借助这个沅江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7: 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14: 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7: 本台报道。
8: 今天，恒力重工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 VLCC 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超大型船舶领域的批量化建造能力。来看报道。
7: 这两艘邮轮分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罗斯号，由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每艘总长超过330米，行宽60米，航速达14.5节，是专为希腊船东打造的新一代绿色邮轮，具有能耗低、航速快、舱容大、装载量高等特点。两船从同一船坞同时出坞下水，并于同一天命名交付，单船交期比合同约定提前了3个月。从设计到建造，恒力重工凭借高质量和高效率赢得了全球船东的信赖。截至目前，该希腊船东已在恒力重工下单各型船舶超过40艘，其中17艘已高质量交付。恒力重工已累计交付超大型邮轮7艘，手持订单超过100艘。
15: 这两条船的批量交付呢，是我们这个交付船舶的开启了一个小高潮，然后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7: 目前恒力重工码头岸线上有30艘大型船舶正在同时西装，手持订单已经排产至2030年。本台报道。今天是65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市主场活动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集中展示了政校联建合作成果，营造全民共建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在学校环境学院的毕业课上，2026届毕业生迎来了走出校门前的生态文明最后一课。课堂上不仅集中展示了美丽大连建设成果与典型案例，还为大学生环保志愿服务队授旗。
16: 作为一名即将入职遥感企业的毕业生，我将助力遥感技术在国产的生态环保领域发挥自己的力量。我将服务东北，助力生态环保事业。
7: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与大连理工大学发布了政校联建合作成果，海洋抗生素治理、入海河流总氮管控、大气污染物削减等科研项目正式列入政府与高校的合作清单，成为美丽大连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
17: 我们的项目呢，采用了高灵敏的检测技术，首先查明大连建岸海域水中抗生素都有哪些，浓度有多高，进一步去评估了这些抗生素对海洋生物及环境的风险，制定了相应的管控措施。
18: 围绕着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会有相应的立项科研项目，然后投入到相应的研究当中。
7: 我市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将持续到本月底，将走进企业、社区、学校，开展环保大讲堂系列科普讲座，组织公众参观环保设施，并开展志愿者海洋垃圾清理调查、外来物种清除等环保志愿服务，推动绿色理念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今年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来看报道。
7: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实现5G联网。高考期间，有关部门将开展网上巡查，对全市考场进行实时监控。此外，考卷进入考点后设有封闭式专用通道，全程无死角接受监控。
14: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7: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所有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实现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在考务人员方面，严格遵循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19: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7: 本台报道。
20: 6月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举报问题28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7: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10件、金浦新区8件、普兰店区3件、沙河口区2件、瓦房店市2件、高新区1件、旅顺口区1件、庄河市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9件、固体废物方面6件、生态方面问题5件、大气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7: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应该被珍惜。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亿91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亿80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亿6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时间，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进展，我要走了，我是来向你道别的，我不能参加集合了。
1: 你要去哪里？我陪你。
2: 季时顺，不要去。

0: 醒了，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
0: 感觉怎么样？我去叫医生。
1: 留下来，陪我多待一会儿。

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里，你一直叫我回头，叫我回来。当时我差一点就走，但当我回头，看见你一直在哭。我好想过来帮你擦掉眼泪，我不想让你一个人痛苦，不想让你一个人孤单。徐兰，是你把我叫醒了。

0: 兄弟们，好消息，进站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哎呦，这孩子终于醒了！哎，小金醒了是好事啊，好事！史川，哎呦，史川，哎呦！
1: 你吓死我了！你可是终于醒过来了，你知不知道？徐来等了你多久啊？

0: 在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桑丘说，你再康复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1: 嗯。前段时间辛苦你了，是不是很累？
0: 只要你能醒来，一切都值得。不辛苦。

0: 报告，进来。进士川贵队，安全回来就好。由于你在救援行动中没有服从命令，上级取消了你服总队学习的名额。具体处理决定正在研究。
1: 旅站的前官有比较特殊，你先继续担任一站站长，记住教训，下部为例。谢谢领导。去吧。
2: 快，手再高点。加快速度，下一个。
3: 快！进展，进展，进展，
4: 回来了！进展，
3: 进展，进展，进展，进展，进展，你可算回来了。那个老刘他。

0: 都在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新任站长纪时川同志，今后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1: 看起来很年轻啊！
2: 站长好，欢迎来到特勤大队一战，欢迎。

0: 你为什么不听我指令？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冲动救人，你差点害死了人，你差点害死你自己。我以后不允许再看到我的队员牺牲，听我的命令，知道吗？
1: 知道了，金然，你以前队友牺牲了，啊？
0: 你记住，我的队员一个都不能少。
2: 是，我记住了。

白岗特勤一阵，全体都有。风。

0: 今天怎么也过来接？特别想见你。
1: 原来人真的很脆弱，说走就走。以前我们一直跟别人说，没事，有我在，我会马上把你救出去。但这些话。 我们却没有办法给自己许下承诺，起码刘旭做不到，芳华也做不到。有时候，我经常会想，我能不能变成超级英雄？ 去把我的兄弟们都救回来，保护所有人，也保护好自己。但原来不行，我们只是个平凡人。

0: 你保护大家，我保护你。
1: 谢谢。

0: 周末有空吗？我们带上平安去约会吧。
1: 却要提几点？可以再抱一会儿吗？

0: 去。
1: 这里好好训练，
2: 来来来，
1: 成为一个合格的修筑犬哦。
3: 多快啊！上次你们俩在这儿的时候，还没谈恋爱呢，现在你已经把近战彻底收入网中了。看得出来，你们俩在一起之后，近战是变得开朗多了。
2: 走了。

0: 该撒狗粮了，走，小白。
1: 停 ，Good boy。
2: 小姐，你没事吧？我需要男朋友救援。你需要紧急救援？高级救援。快点！你先把手放下来，我要检查你的伤势，防止你会发生二手受伤。别乱动啊！
0: 痛！
2: 别乱动，把手拿下来。好，这有没事？
0: 没有。
2: 没事啊。好的，好的。小姐，我现在要碰你的腿，你不要乱动。 我会把你的腿慢慢抬起来，这样可以吗？

0: 要躺下吗？
1: 对。
2: 手放这儿啊。好，别乱动啊。你一定要贴近我的背，好吗？手给我，腿别乱动。

0: 我会保护你。
1: 好，那要一辈子。
0: 必须的。
2: 你放心，马上救你出去。抓紧了啊！千万不要松手。
3: 这个场景我见过。
0: 嗯，为什么？
3: 十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幻想有一天你能牵着我的手一起回家，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0: 看来你蓄谋已久。
4: 哎，小川，回来了。
0: 哎，不对，爷爷的战友，李爷爷。
3: 爷爷好。
4: 哎，你好，你好，小川，这是你女朋友吧？
0: 嗯。
4: 你从哪里找的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0: 在石头堆里挖出来的。
4: 石头堆里挖出来的，你这小子。行，那我去遛弯了。
0: 好。
3: 爷爷再见。
4: 哎，好，再见。
3: 爷爷，爷爷，我们来了。
5: 哎，哎呦，这是
0: 平安。
5: 哎呦，你就是平安呐！让我看看你，是不是你救的我孙子呀？快让我看看你，真好啊！走走走，跟我上厨房啊，我领你吃肉去。哎，来，来，
0: 这条拖鞋我帮你换鞋。
3: 爷爷好开心啊，跟哄小朋友一样。
0: 嗯，哎，要不我们帮他生个曾孙子，他更开心。嗯。
6: 石川，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
3: 我会帮爷爷。

0: 这是你奶奶留下的一只翡翠镯子，这是你1万块钱，你觉得送哪个更合适啊？
1: 算是。徐来呀，啊，傻小子，这叫聘礼，送了聘礼，你们好快一点结婚呐！你笑什么呀？现在拿出去啊！不行不行不行！
0: 这样太突然了。哎呦，你这次昏迷入院呀，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你呀。他对你真是死心塌地呀。这么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你不能再拖着人家了。你应该对人家好好的负责一辈子呀。
1: 爷爷，您先听我说，我会负责的。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我只是在想，怎么样求婚可以让他更加惊喜。 不用担心，
0: 那，
1: 你这个不够惊喜，你存好，你让我。

0: 嗨，美女。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假，特意起早。作为男朋友送你上下班，这也是我的义务。那，你的专属后座，上。
1: 油嘴滑舌，走吧。
0: 走了。

0: 这段时间，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这么快走出来。我每次受伤的时候，都是你把我治好的。遇见你，真幸福。我下定决心，我一定会好好对你，好好珍惜这份幸运。
1: 其实我遇见你也很幸运啊，就像我现在走的这条路，能够被阳光照耀到。自从你来了我身边以后。
0: 我就感觉我的人生重新被点燃了。你说你是不是我的小太阳？
1: 那当然是了。我前段时间一直很低沉，多亏了你，谢谢啊。应该我谢谢你。哎，上班这条路怎么突然就变绿了？
0: 你在说什么？
1: 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骑太慢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2: 你坐稳了啊！这，哎，来了！哎哎，丫头，来，尝尝，
3: 你妈特意给你点的红烧排骨。
4: 谢爸，谢妈。
3: 小静没跟你一块回来？
2: 没有，她最近特别忙，问她忙什么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3: 刚出院就忙工作，身体吃得消吗？ 跟你爸一样，就知道工作。哎呦，
5: 我说林全同志啊，我这怎么躺着还中枪啊？什么事儿都不忘了捎带上我啊，都得数落两句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女儿跟我一样，注定栽在你们这种人手里。
3: 你跟小金也算是经历过几次生死了，你又这么认定的，那早一点把该办的事都办了吧。
1: 办什么事啊？
5: 结婚了，年龄不小了，别拖了，该结了。妈，你那么着急干嘛？而且这事儿也不能我先主动吧？之前就是我先追着进去说，总不能结婚也是我先主动求婚吧？
3: 小金没跟你提过这事儿啊？他不说，你就主动点，你可以，你暗示暗示。
5: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孩子的事儿啊，咱们别瞎吵。来，尝尝这个。
3: 什么叫我瞎掺和？我姑娘那终身大事儿，我能不操心吗？况且女儿这么喜欢他，让我姑娘这么等下去啊？
5: 你就这么盼你女婿跑了？
3: 当然，好男人和好婚姻就得及时给他抓住。嗯。
5: 嘿，当年你妈呀，就是这么及时把我抓住的，主动跟我求婚，否则呀，我没准真就跑了。
3: 这点你随你妈，
5: 谁跟你求婚了？你别听你爸胡说啊！就是他故意引诱我说的，上你的套。他
3: 没准跑了，你跑一个试试。哎，
5: 谁说要跑了？自投罗网还来不及呢。这些年我不是一直跟你相依相伴的啊？丫头，你妈说的对啊，这人呐，只要相亲相爱，谁主动不主动啊，不重要。

0: 喂，你在干嘛呢？我刚回到宿舍，准备休息。你呢？我刚从我爸妈家出来，准备回家了。天气冷了，你一个人出来不会骑车了吧？没有骑啊。没有骑就好，不要冻感冒了。晚上不要一个人走夜路，打车回去。
1: 季世川，
0: 怎么了？
1: 我想你了，我想见你，现在。

0: 不是说我来找你吗？干嘛自己跑过来？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快到消防站了。能不能？嗯，有点儿。你不冷吗？
1: 把手给我，有没有好一点？嗯。以后啊，别着凉，多穿衣服。你感冒了，我心疼。你想找我就立马告诉我，我来找你好不好？
0: 可是我等不及了，我想马上就见到你。
1: 季时川，嗯，虽然我们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也认识很久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想……啊，对了，过年警情肯定很多，我们今年肯定没有办法一起吃年夜饭，要不你来消防站陪我们一起吃。
0: 好啊！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一起过年，我很期待。
0: 我也很期待。

0: 没关系，这常事儿。要不咱们休息会儿，等他们回来。
1: 我是准备今天向他求婚的，没想到人家出任务去了。
0: 你就这样认定金世川了？
1: 当然了，毕竟我10年前就已经认定了他，你不是也认定入房企了吗？
0: 弟弟嘛，也就只能认命了。
1: 时间真快啊，没想到今年是在消防站过年的。
0: 对啊，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不过，挺有意义的。
1: 停电了。

0: 哎，你们什么时候准备的？没想到这个惊喜这么有意义。
1: 今年为了跟徐来求婚，折腾我好半天，你看我黑眼圈多重。
0: 哼，你这个黑眼圈是最近熬出来的吗？
1: 那还不是因为你，我一想到你我就睡不着，然后就有黑眼圈。
0: 就你嘴甜。
1: 哎，你对晋江跟徐来求婚这件事情怎么看？
0: 很感动啊，毕竟他们俩的感情是我一路见证过来的，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啊，我很为他们高兴的。
1: 要是我求婚的时候，我肯定要比这个更有意思，我要挑选一个浪漫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天上呀、海里啊，或者沙滩也行。哎，沙滩怎么样？
0: 我不想结婚。
1: 藏秋，我对你是认真的。我从喜欢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奔着结婚去的。在我脑海里面，我已经想过无数次和你结婚的时候的场景了。
0: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不好吗？
1: 为什么？是你不够喜欢我，对吧？所以你不想跟我结婚？
0: 当然不是，我很喜欢你。但是我有过婚姻，我知道婚姻和恋爱是不一样的。婚姻比恋爱多了更多的羁绊和责任，我不想束缚你。
1: 可我想被束缚呀，我想彻底拥有你。不是，结过婚怎么了？你结过婚就不能结了吗？这对我不公平。
0: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再考虑考虑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1: 这段感情一直都是我一头热，根本不是我要不要考虑清楚，是你根本没想一直在一起。

0: 啥？嗯，你之前那小男友呢？最近怎么没看到他？
1: 哦，他呀，嗯，他出任务去了，还没回来呢。
0: 我说呢，他之前跑那么勤，这突然又不来，我还有点不习惯了。哎，你说你这小男友，年纪虽然小点，对你是真好，满眼都是你。哎，现在好男人太少了，你可得好好把握。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排个队，那吵吵什么？
3: 我把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哎，你就能让我？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5: 谢谢叔叔，谢谢。
9: 好好学习啊！
5: 哎，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没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能让都能让。
10: 嗯。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1: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张医生，张医生，哎呀，太好了！我正想要找您呢，我父亲今天出院，刚刚去找您告别。
1: 刚刚是你在找我？
0: 我们已经办完出院手续了，刚刚准备要走了。谢谢您这么长时间对我父亲的照顾。
1: 啊，没事儿，我的职责应该的。
0: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您忙吧。
2: 哎，可惜了。是你吧？我相亲的。你没看资料？这么大的人还怕打针啊？在我身旁，你的是你。其实，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不用介绍了，太有缘分。
1: 答应我，你要平安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0: 的方向。
1: 大秋，我喜欢你，我要和你谈一辈子恋爱。
2: 好，
1: 我希望陪伴着我的人是你，一定是你，只能是你。

0: 一会儿准挑花眼。
1: 这个好看吗？
2: 哇，要不问一下阿姨吧。
1: 妈妈，这个好不好看？
3: 太透了，不行。
4: 哎，你看，
2: 我觉得
4: 这个丫头结婚又不是你结婚，瞎参谋，挺好的这个。
3: 太透了，你看全露着呢，这肉。
4: 你多好，
1: 你觉得好看吗？
4: 全是钻石。
2: 我也觉得阿姨说的对，太暴露了。
3: 我跟你讲，
2: 但你可以一个人穿给我看，让我单独欣赏一下。嗯，
1: 这个怎么样？
2: 你喜欢吗？
1: 嗯。妈，妈，
3: 哎，
1: 来了来了，你也试一下。
3: 试试，
1: 试试。
3: 我试试。
2: 是。
3: 我试试。
4: 当然可以试了。
3: 试试就试试。

0: 好看，好看。我算是知道了，我的美貌都是遗传我妈妈的，对不对？
1: 对，完全正确。<笑>行了，穿也穿了，人也过了，把衣服换了。哎哎哎，别脱，别脱，别脱！好不容易穿上的，挺好看的，别脱。
2: 添什么乱呢？这把年龄了，
1: 别
0: 丢人。
1: 好看，真的，合适我觉得。 真的别脱，挺好看的。干嘛？哎，我想啊，今天啊，让你真的穿一回这个结婚礼服。
0: 走。
1: 啊，小金啊，哎，你们俩先别走啊。今天啊，趁你们俩在这儿啊，我想让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这些年啊，我有好多话一直想跟你说，一直就憋在心里。今天我想在这个地方啊，全都跟你说了。我知道，过去呢，我让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在你的生活里呢，留下了很多遗憾。 我这些年啊，一直赖在你身边不走呢，就是想啊，弥补过去的这些遗憾。我知道咱们第一次婚姻啊是失败的，所以我想呢，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这个下半辈子留在你身边。 陪着你，照顾你，老林，不，小林，你能不能再嫁给我一回啊？
3: 怎么才说？
1: 我觉得今天说这话最合适了。

0: 爸妈，今天日子值得纪念，我们一起拍婚纱照吧。
1: 好啊，好。

0: 啊，这就要结婚了？你也没跟我打声招呼，这也太仓促了吧！
1: 哪儿仓促了？嫁给金世川是我10年前就准备好的事了。再说了，我也准备10年了。也是，处心积虑10年了，也该修成正果了。不过你这一结婚，某人可就要难受喽。谁啊？
0: 老霍呀。
1: 他一心喜欢了10年的女人跟别人结婚了，他不彻底没戏了吗？一边去啊！这事早翻篇了。
2: 开玩笑，开玩笑，老霍现在估计正因为于诗诗不理他烦心呢。哎，对了，那你结婚肯定得邀请老霍，通知他了吧？
1: 当然得通知了。只不过呢，通知的这个人不是我。
3: 金站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我来跟你送请柬，我和徐来要结婚了。
3: 你这是来挑衅的，还是来炫耀的呀？我不觉得现在的你会介意我向你炫耀吧。<笑>
2: 把徐来娶回家，可得好好待她，要不然我这个做哥哥的，第一个不会放过。
3: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会好好待她。别忘了。 到时候准时出席啊！
2: 一定会准时出席的。
3: 谢了。
2: 哎，对了，我也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邀请一个人。

0: 妈，好看吧？当时我爸看到你穿婚纱的样子，满眼直冒小星星。
1: 你这小嘴儿啊，跟你爸一样。
0: 妈，这些年我和我爸让你操心了。不过现在呢，你不用担心了。有金石川在，他会好好保护我的。你呢，就跟我爸好好的过二人世界。
1: 其实妈妈一直欠你个对不起，在你小的时候，让你经历了太多的父母争吵，受了不少委屈。现在一想啊，真的亏欠你太多了，对不起了，乖。
0: 没事，
1: 妈妈和爸爸那时候也是年轻，不懂得婚姻，第一次做人父母。我们也是在岁月中，才学习和对方相处的。我那时候我就想，为什么总跟你爸吵架呢？后来一想，就是因为我想见他，见不到，才争吵的。可能那就是爱吧。之前，妈妈也是一直想。让你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嫁了，过个安稳的日子。但是你跟小静的感情，妈妈都看在眼里了。做消防员的妻子不容易，既然是你的选择，妈妈就尊重支持你。是我的宝贝女儿，一定要幸福。
0: 妈，我们一定都会幸福的，会的，
1: 我们都会幸福的。

0: 店长，你是不是紧张啊？
1: 不紧张。第一次结婚能不紧张吗？
0: 徐兰呢？到了没？
1: 还没来。
0: 恭喜店长，恭喜店长！
1: 谢谢，
0: 新婚快乐！
1: 谢谢，
0: 恭喜金娜，
1: 谢谢。
0: 咱们也算是看着进展和徐来一步步走到现在，也算是圆满成功了啊。嗯，他们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也只有羡慕的份儿喽。你也抓紧啊，要不然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哎，
1: 有照片吗？我看看。
2: 算了算了，
1: 你没诚意。哎，
0: 洪哥，
1: 干
3: 什么呀？
1: 参球。
4: 你接正好看，
1: 政委，爷他们到了，来了，嗯，
4: 在里面，
1: 我去打个招呼。
0: 政委里面请，
4: 新婚快乐，
1: 谢谢，
0: 多谢，
1: 先羡慕金家，当新郎很幸福啊。
5: 亲家，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证婚人文政委。哎呦，
1: 文政委，
5: 我们认识。上次去消防站的时候，就是文政委见的我。
1: 我们认识。
6: 你好，
1: 你好，
5: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咱们是一家人，这是我老领导。哎，
5: 一家人，
1: 一家人。
5: 对。
1: 什么心情啊？当然是高兴了。

0: 新郎新娘，你们俩先别顾着看彼此了。你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看，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先把婚给结了。好，各位，我们的婚礼正式开始。季时川，你愿意娶你面前这位新娘做你的妻子吗？
1: 遵守结婚誓言，以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或健康，
2: 我愿意。
1: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作为你的丈夫，我会用尽我的全力去保护你、爱护你，还有支持你。我曾经跟你说过，想变成你的一束光。 以后，我会用我的光，还有我的力量，去帮你驱散未来你会遇到的所有隐瞒，成为你最坚固的铠甲和永远的避风港。徐来就是靖时川一生一世要保护、要爱的妻子。
2: 许兰，你愿意嫁给你面前这个男人？我愿意。10年前，是你带我走出废墟，在黑暗中照亮我。10年后，我终于如愿成为你的新娘了。我承诺，未来的一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作为你的妻子。 作为你的伙伴，作为你人生路上的战友，陪伴你，照顾你，尊重你，荣辱与共，钟爱一生，
1: 永远不变。
2: 永远不变。

0: 我们还有新的约定，那你可以答应我吗？我们10年后见。
1: 我不只要下一个10年，我要以后每一个10年都和你在一起。
0: 说话算数，不许变。
1: 一生一世。

0: 好，我知道了。是体育馆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我得去现场指挥。我先去了。
1: 石帅，体育馆发生了特大的坍塌事故。
2: 特勤一阵，全体都有，出发。
3: 感谢各位来宾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是现在室内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新郎必须奔赴现场，而我要去现场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所以我宣布，婚礼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市体育馆刚刚发生了重大坍塌事故，有群众被困，消防员以及医护人员正在现场紧急救援中，请继续关注本台的报道。别看了，都已经是别人的新娘了，你怎么才来啊？
1: 怪不得徐来辉邀请我来，是你的主意啊！像今天这样的日子，确实应该找个地方喝一杯，要不要一起啊？那我就勉为其难地陪你喝一杯。对不起啊。
0: 哇，我还能等到你良心发现的时候呢。
1: 这句对不起，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对你说，而且我也一直想对你说声谢谢。虽然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计划，但是也让我学会了放下。
0: 所以你是真的放下徐来了吗？放下了执念，收获了友情。那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既然任务完成了。 我就可以放心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啊？我准备出国念书，充实一下自己。进娱乐圈以来，我一直都是一人于世事，为工作活着，为名利活着，为观众活着，也都没有为我自己活过。哪怕是之前放纵了一次，跑去了会宁。
1: 那也是为了你，所以这一次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去找一找属于我的目的地。
0: 你好像变了，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人总是会变的，没有人会一直留在原地，不是吗？是啊。
1: 人总是会变的。那祝你得偿所愿，一切顺利。
0: 谢谢，借你吉言。

0: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真的很喜欢你？
1: 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其实我现在还很喜欢你？吓着你了，还指望我于是是痴情不改呢？想得美。
1: 有件事情，你肯定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于是是，我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也没有资格再挽留你，所以你就当是一个玩笑吧。虽然我不喜欢玩笑，但好像确实因为你而改变了。
0: 行了，既然我们两个是一个玩笑一样的约定开始的，那我们就以玩笑结束吧，也算有始有终了。

0: 谁能想到我们的婚礼在这么匆忙欢乐中度过了？
1: 嗯，虽然我们错过了我们的婚礼，但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才刚刚开始。

我觉得新郎应该履行他的责任，让新娘有一个满意的新婚之夜。

过了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妻子了。相信我，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0: 这么看我多久了？很久很久。看不腻啊？我老婆这么美，看一辈子都不会腻。肉麻。早上好，老婆。早上好。叫什么？
1: 季时川。
0: 就是金石川，叫我老公。嗯，叫了我听听。老公，大声一点。老公，给点感情，在这里说。
1: 肉麻死！今天是婚假，就让你老公多抱一会儿，多睡一会儿，可以吗？嗯，
0: 谢谢，老婆。
1: 每个故事都有起点和终点，而我和靳时川的故事，从起点走到这里，整整用了10年。
2: 但我们的故事并不是至此就结束了，在未来很长很长的人生里，我们会一起去迎接，去创造新的故事。而与我们一同携手走过的朋友，也还在他们的人生里，谱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情侣必须要做那些事儿，你怎么看一些女人看得出？
3: 家里边都懂什么啊？这是为了保持恋爱的激情和新鲜感。哎，你跟张医生还热恋期吗？那是当然了，咱们说好要谈一辈子恋爱的，必须得好好谈。谢谢李医生，谢谢。
4: 没事没事。
3: 晚上干嘛去啊，张医生？吃饭呀？
4: 不了，
3: 一会儿我跟男朋友约会去。
4: 走了。
3: 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拼完这张拼图，看到这些画。终于拼好了。拼图上画的是冥王星和卡戎星。冥王星是太阳系中离太阳最遥远的一颗星。你快看，
4: 几乎没有阳光能照耀到它。只有卡戎星一直陪伴着它，和它在无边孤独的宇宙中同频转动着。而你就像这颗卡戎。 一直守护在我身边，谢谢你这一程相伴，陪我走过了一段最孤独的路。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你想找寻的人生意义。

0: 来到特勤队，要做好吃苦和服从一线命令的准备。只要我没有喊停，不可以抱怨，不可以放弃，不可以掉队当逃兵。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任务会更加严格，强度会更高。你们自己看看，今天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明天给我继续跑。
1: 是。
2: 是。
0: 解散。
2: 电视台有名的记者吗？他怎么在这儿？那是近战的老婆，咱们的嫂子。
0: 嫂子？哎，近战和嫂子是怎么在一起的？你给我想想呗。
2: 他俩的爱情故事啊，比小说还精彩。徐来陪着近战，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危险。徐来还从地震的废墟下面把近战救了出来。

0: 小姐姐一个人呢？
1: 谁啊？怎么了？这么巧，我也一个人。要不要试着谈个恋爱？
0: 我对恋爱对象的要求很高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不要。那你说说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1: 我喜欢的是眉毛浓密的，鼻子高高的，眼睛亮得像狗狗一样的，喜欢死缠烂打、穷追不舍，了解我所有喜好的，还喜欢讲很多好听的事情给我听，逗我开心。
0: 哎，我好像刚好也认识一个这样的人，你要不要想认识一下？
1: 好啊，但我要先验验货。

0: 为什么突然回来了？想回来了就回来了呗。这次你找到自己的目的地了吗？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人，也看了很多风景，然后我才发现，我的目的地好像还是这里。走吧。
1: 明天你休息，我们出去玩吧。嗯，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这么好。嗯。
2: 老公表现不错，予以奖励。我生个小孩吧。
1: 这么忙，得再缓几年。再说了，我还想跟你多过几年二人世界呢。
0: 二人世界。

0: 此刻夜幕褪去，朝阳升起，新的一天即将拉开序幕。这是我和靳世川平凡一天的开始。和所有努力拼搏的人一样，互相支持彼此的事业，努力奔赴我们共同的理想，成为这座城市的守护者。
1: 未来的路，我们愿如光，照亮彼此，
0: 不惧风雨，并肩作战。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松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刘明儿，不说好今天早点回来给你过生日的吗？这都几点了？刘明儿，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1: 刘明儿，你没出什么事儿吧你？
2: 啊？
1: 怎么一宿都没回来啊？你不接我电话，关机你？我给你同事、给你朋友打电话，都说联系不到你，你别吓唬我啊！快回信息。

0: 喂，刘明吗？刘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手机关机，微信不回，还有你那个公司说什么交那个物业费，又是怎么回事啊？你快点给我回电话啊，我现在给你交物业费去。
1: 刘明，公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女士，
1: 怎么？
2: 您这张卡余额不足。
1: 你再试试这张。你赶紧给我回信息好不好？
2: 这个还是刷不了。

0: 罗女士，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应该，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他，他把我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我去公司找了他，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宁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在成租的时候呢，还有2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
1: 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
2: 行踪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您认识吗？
1: 谢谢。认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 老公的公司上班，
0: 您看一下啊，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您看是他们俩吧？

0: 刘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
1: 哎，你好。
0: 她最近刚辞了工作，准备找新工作呢。你那儿还缺人吗？咱们把她招了得了。
1: 我那儿缺不缺人，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0: 你把我说那么强势。

0: 哎，姐，
1: 爸妈，刘明跑了。刘明，他带着我的一个闺蜜，然后两个人就跑到国外去了。
2: 他把公司给关了，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有跟你们联系过吗？有什么事他不能当面解决，不能当面说，为什么非得要这么做的这么绝？
3: 这个。

0: 喜欢他，愿意为他生孩子，那两个人这不就
1: 走了。
2: 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是他跟我说的，他就说我们俩丁克吧，我说行。
0: 我所以他走你们都知道？
3: 知道。

我叫罗英子，今年28岁，我刚刚通过了司法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对生活充满了期望。在我丈夫刘明30岁生日这天，当我在家里给他筹备生日宴会的时候，我的丈夫搂着我的闺蜜温丽出国了。机会和灾难就这样同时砸到了我的头上。

0: 咱俩离婚吧。
1: 姐的司法考试考下来了，以后姐也是法律人了。你刚才说实话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
2: 是吓一跳。
1: 我跟你说啊，真离婚啊，我就给你打一净身出户，你信不信？你知道这司法考试多难考吗？通过率7%，但姐就考过了，厉害吧？
2: 英子，你真了不起。
1: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老婆。哎，走吧。哎，对了，你今天早点回来啊，30岁生日，咱俩好好庆祝庆祝。走吧，走吧。

0: 你看看你们的答案，荒谬至极。就这种水平，还想搞法律？你们觉得法律是干什么的？围剿良谋，混口饭吃啊？我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你们就退学，不要来上我的课，下课。
1: 退学可以啊，学费够我们退了。
2: 就是，整天摆出一副为法律先生着想的样子，
3: 有本事别来挣钱呢。

0: 祝贺。
1: 你不是通过司法考试了吗？
0: 对，谢谢梅先生。
1: 出事了。
0: 进来吧。梅先生，丈夫跟人跑了，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过得特别幸福，可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原来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我身边全是谎言和欺骗，我的丈夫、我的公婆、我的闺蜜，他们合起伙来一起骗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挺好的，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这些事跟谁说，我也没法跟我爸妈说。
1: 看来那张入场券真不应该给你。一个学法律的，通过了司法考试，遇到了事情却只会跑来找人哭。你这种人啊，就算是拿到了律师证，你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律师。
0: 可是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你就可以让我诉一下委屈啊？
1: 你说给谁听啊？谁有义务听啊？你能把你丈夫哭回来？你坐在这儿哭，没准你丈夫和你那闺蜜正在转移，你那还没来得及转移的财产，你会被剥夺的一干二净。
2: 谢谢。
1: 你啊，还是把那个证撕了吧。走吧，我没你这个学生，以后你也不用来找我。走吧，走吧。
0: 梅梅老师，对不起，我刚才是真的懵了，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1: 等等，人这一辈子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只要你不倒，没人能打倒你。只要你自己站住了，你才能打倒对手和伤害你的人。

0: 这是我过去律所的电话，他们正在招人。
1: 你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去，重新站起来，用法律保护自己。

和以前一样，咱们不说废话，分案子。张启怀故意伤害，小修分析案卷，列表展示检方证据，李萨配合整理初步辩护思路，王鹏准备会见材料。下一个，周克检重大责任事故。 李明事故现场拍照，整理照片证据细节。吴迪拿监理日志，把事故前后时间段的内容整理好。张超联系承办法官，约时间汇报案情。下一个，王大福故意杀人。

0: 法院没钱，不愿意接是吧？啊，都挺聪明。行，这个案子我一会儿指派到谁的头上，累死也得给我接。啊，
1: 师傅，我先撤了。呀，秋姐，挺萌啊。

0: 进。韩主任，有事吗？秋华，坐下说。哦，我站着说就行。嗯，韩主任，王大福故意杀人那个案子，我想做。法律援助，顶多就一个补助。我知道是法援案，不过没关系，是案子就行。行。
1: 不挑活，肯付出。咱们律所的年轻人，我就欣赏你。那这样，你找个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一起完成，回头交给我。嗯，
0: 韩主任，这个案子不是事实清楚，检方证据也很充分吗？我就可以自己写辩护意见了。啊，最后开庭肯定还得您来，但是其他部分。
1: 我想试着自己完成这个案子，
2: 秋华。其实我有好几个案子都想带着你，那可都是有代理费的，为什么非要自己完成一个法援案呢？出力不讨好，再说了，比你早进来的实习律师都没有单独完成一个案子，我现在要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
0: 那就按您说的。
1: 我想找谁一起做，等我找到了，我再来跟您汇报。哎，秋华，
2: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
0: 底薪5000。哦，还有您发的案子的提成，怎么了？
2: 你这身衣服不好看，太素了。应该穿一条裙子，身材好的女孩穿裙子，那才赏心悦目嘛。你要是钱不够的话，我可以你打点，换几身衣服。
0: 韩主任，我工资够花，谢谢您的好意。
2: 对了，还有高跟鞋，腿长的女孩穿高跟鞋才可以显示出她的优势嘛。哎，穿多大鞋啊？
0: 嗯，哦，我穿这个鞋便于工作。我这老跑跑颠颠的，那我先去忙了。

记住，你得站起来，重新活过，无论多难，都得自己活。

0: 哎呦，还是一美女。哎，你看啊，这么宽的路咱都能撞一块儿，这不是缘分吗？没事吧？
1: 别说那个，哎，突然病道你怎么开车的？
0: 有事着急了，不好意思。但你别急，我来处理行吧？你是哪保险公司？
1: 太平洋保险。怎么了？
0: 啊，太平洋，我富康的。
1: 啊，行，富康是吧？
0: 太平洋。
1: 富康。
0: 太平洋保险是吧？啊，我这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嗯、啊。出现场啊？不用不用不用，这现在是高峰期，又是交通要道，警察催了好多遍了已经。提供车牌号可以的，北 AMN771。哎嘿嘿嘿。啊？车牌号？
1: 北 HB0862。
0: 北 HB0862。当然是后边这个呀，后车全责，他追我尾呀，妹妹。
1: 哎，怎么就你把电话给我？
0: 提供照片是吧？
1: 你把电话给我。
0: 可以的，没问题。
1: 你把
0: 修车时候用。好的。
1: 行，不就拍照片吗？谁不会？
0: 妹妹处理好了啊，很简单。
1: 不是，哎，你等会儿啊，我还没拍完呢，你等一会儿。不是，哎，不是，就这么着结束了？不是，我还没拍完呢，大哥。啊？不是，还有没有人管了？哎，有种你停下！
2: 771，老娘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跟我玩这个，你等着。

0: 哎，你好，请问您是夏叔律师吗？啊？
1: 对不起，你们认错人了。
2: 错了错了，不是告诉你是辆商务车吗？
0: 哎，这这这，来来来，夏律师好，
2: 夏律师好。哟，
1: 这谁呀？至于吗？
2: 哎，小叔。嚯，早餐。
1: 排场够大的。
3: 昨天来接我。
2: 迟到了。
3: 去吧。
1: 真是二十四小号那一种。姑娘，可小心喽。
4: 您好，我是来报道的，我叫罗英子。
5: 罗英子，这边。嗯。您找个位置坐一下。
4: 哦，行，谢谢。
6: 没事儿，我们部门的工作还是挺轻松的，你不用有什么压力。等你爸爸来，一起吃个饭。哎，张律，介绍一下。
3: 您好，
6: 这是夏叔，夏主任的女儿，今天入职。嗯。好。
5: 方律。
6: 好。
7: 人齐了吗？
6: 哎，齐了。
7: 上去坐。
3: 好。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加入梁成律师事务所，我是梁成所的创始合伙人方丽红。梁成所呢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事务所，现在我们有职业律师121名，实习律师30名。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主要管理层：管委会主任陶正律师，监事会主任张志律师，我们的财务总监范一清女士，以及各位高级合伙人。律所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作为管理合伙人，那重要事项呢是由管委会表决通过。我们律所划分专业部门，那各位入职的律师呢也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业务特点分配到不同的律师团队，希望大家在梁成得到锻炼和成长。为维护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为当事人的利益尽心尽力，再次的欢迎大家吧。
8: 老大，哎，这是新来的员工娜娜。哎，
9: 你好娜娜啊，欢迎欢迎
1: 啊。怎么称呼您啊？
10: 秋华。
1: 那我叫您师姐吧。
10: 都行，我也是实习律师，我现在给韩主任做助理。啊，
1: 师姐，咱们这刑侦部有多少律师啊？
10: 十来个吧，但是实习律师比较多。
1: 师姐，不好意思啊，我这刚来就问这个。我刚刚听那财务大姐说，这个咱们这公司除了5000底薪以外，说如果办案子，师傅还会额外发钱呢，有这事儿吧？
10: 那得看师傅高兴不高兴。师傅经常不高兴
1: 啊。那哪个师傅比较大方？也不是说啊，就是这5000块钱真不够我活的。
10: 咱们刑侦部的师傅只有一个。这边。
11: 50万怎么样？50万行的话，我让受害者的家属出一份谅解书，对你当事人非常有利。
12: 50万，兄弟，50万这活我都想去干了。不是，你也不看看我这边这当事人啊？你就算把他宰了，把他的肉卖了，你能卖出50万来？
11: 你再想想这事儿，是不是？我就说
12: 我东躲西藏，怎么都啊！
1: 不好意思，韩主任，打扰一下，分给咱们的实习律师到了。
12: 等等，
1: 怎么了？你认识韩主任啊？不认识，他对面那人是
10: 大政所的陈硕律师。
1: 他们是朋友啊？
10: 算是吧，他是来找他谈工作的。怎么了？你这是？
1: 我想上厕所。
10: 那你赶紧去吧。
1: 谢谢师姐，我先去一趟啊。
10: 快点回来。哎。

0: 喝凉水能塞牙？哎，我就不明白了，家属想不想留一条命啊？想的话，把这家财赶快卖了，把钱给我当事人，我保证出谅解书。
1: 不是兄弟，这案子你挣多少啊？啊？刑事附带民事，你说我挣多少吧？主任派的活，你以为我想接呀？
2: 我年轻啊，我受压榨呀，我逆来顺受啊！
0: 你还受压榨？你这种人走在马路上不捡点东西，你都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这个案子我这边都法圆了。以前是为了正义，现在是为了什么？
1: 正义，当然还是正义。正义的底色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条生命。
2: 哎，对，是啊，对，我不是在厕所这儿等你呢吗？
0: 法院不赚钱，咱为什么？为的是留一个名儿，你让你的当事人活下来，这名儿不就落下了吗？是不是？
1: 说的真好听，那王大福是故意杀人。
0: 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但就是建议啊，建议让王大福的家属好好想想这事儿。
2: 50万，便宜。哎，不是为了正义吗？正义是无价的呀。
0: 代理案子是有价的呀。<笑>
2: 你那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啊，50万，50%，起码15万起。哎<笑>，
0: 行吧，老了，走了，<笑>老了。
2: 我送你，我送你。
0: 哎呀。
3: 走了，老同志。
0: 这是你的办公室，怎么样？还行吗？还行。哎，
3: 网速快不快？
0: 嗯，哦，也还行。那个姓夏的女孩果然让陶正抢走了。
3: 好像是分到陶律的事务部了。我就知道，当初那姓陶的要死要活的要当管委会主任，我就知道好处以后就是他和方丽红的，脏活累活我们干，好处他们得，世道就这么不公平，分到我这儿的都是下脚料。韩主任，实习律师到了。
4: 来来，进来吧，进来吧，嗯。师傅好。先不忙叫师傅啊，还不一定能带。你叫什么？
3: 罗英子。
4: 哦，法律专业毕业的？是。28了，怎么想起现在干律师了？嗯，那个，毕业以后就考了公务员，但是后来还是想干本专业吧。
3: 我去年就辞了工作，过了思考。
4: 学他律师好赚钱是吧？家里是干什么的？
3: 哦，我们家是岭南的，我爸妈都是做教育的。
4: 结婚了吗？
3: 这工作有什么关系吗？
4: 我这儿的规矩是，婚假按法定假期来，多一天算旷工。 婚假期间还得随时待命，行变不按件多任务重，不养闲人。离了。哼，你这推荐信没打两写的，后台挺硬啊。
3: 哦，那个我是准备思考的时候在梅先生那儿学习过，后来找律所，就梅先生帮了个忙。好。
4: 秀娃，哦，
5: 韩主任，
4: 你先带他去工位，熟悉一下情况，然后把给他准备好的案卷让他先看看。
5: 好的，韩主任，
3: 谢谢师傅。
4: 先不忙叫师傅，明白吗？

0: 哎，老张，啊，老韩，不，那姓夏那女孩就这么给陶正了？我在方力宏那儿说话不好是你不应该呀。你不知道姓夏那女孩什么来历？她爸是咱省发改委主任。
1: 那底下得多少厂子、工厂、企业？那是多大的案源呢？
2: 你先整理一下。
3: 好，您忙吧。
2: 回家替我向你父亲带好。哎，
1: 这就是咱们部独立的会议室。嗯，那边那个房间是几个部共用的接待室。嗯，这一片就是实习律师的办公区了。嗯，咱们部的规矩是男主外，女主内。 男的在外面跑法院调查取证之类的，女的就在家做法律文件，最后拿到韩主任那汇总。这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些卷宗是韩主任让你看的。
3: 哦，这是正在办的案子吗？
1: 哦，不是，是已经结案的。
3: 啊？那给我看什么呢？嗯，
1: 估计是让你看看这些卷宗，然后写个点评，看看你水平的意思吧。哦。
3: 哎，师姐，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一个案子被肢解成了好几块，每人各管一摊，那最后办成了，这算谁的呀？这什么时候才能够独立办案啊？要的就是这效果，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4: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
3: 你是在跟我说吗？老韩就是故意的，
4: 各管一摊，永远没有办法独立办。这样到时候分钱的时候他也不用分了。哦，哎，那
3: 是不是实习期满转了职业就可以离开他独立办案了？
4: 这么跟你说，去年所里研究提了10个转职业名额，批下来了8个，知道咱的行编估计了吗？老韩做主。 一个都没留，
3: 啊！
4: 慢慢你就知道啦。行编部，填平。
3: 啊，你好，林子。嗯。

0: 这儿呢，这儿呢。哎，这是我男朋友王良，这就是罗姐，以前在公司特照顾我。啊，你好。来，三、二、一。谁啊？来了。罗姐，您怎么来了？罗姐。
1: 要不然咱们出去说吧。王良，来客人了。这是，这是我老婆静静。不是，这是你太太。什么时候的事儿？那你和温丽又是怎么回事？罗姐，罗姐，我先跟罗姐出去聊一下，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啊。
2: 哎，王良，你这有事儿要瞒着我呀？
3: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她说。 你要把她介绍到你丈夫的公司去工作。
0: 你要是知道她没男朋友的话，怕你不放心，所以那天你们喝茶的时候就把我叫过去了。

0: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1: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云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核心指标稳步提升。中消协昨天发布2025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报告，全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9.3亿元。不法分子以收藏品为名，在微信群兜售真假混杂的军警装备，警方斩断黑色产业链，抓获41名嫌疑人。3人深夜盗窃村民200多斤土豆，民警上门抓捕时，一名嫌疑人正炒着偷来的土豆，当场人赃并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1、2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4: 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记者近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2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 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的空白。
5: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6: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5: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
7: 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
0: 好，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8: 新鲜事儿，感人事儿，脑心事儿，我们在线等，有料您就报。您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8118811，或关注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在服务菜单中点击直播爆料，选择爆料平台，填写线索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私信留言。好看好用的身边新闻与您分享，为您分忧，就等您的料。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闻眼。警用军用装备明令禁止售卖，然而在一些社交群里，有人竟然公开兜售，而且还冠以收藏品的名头。这些物品有新有旧，以稀缺来吸引人购买。那么这些装备是哪来的？又是什么人在交易？近日，北京警方对这条黑产业链展开了调查。
9: 一套248元包邮，只有一套，先到先得。司法臂章30元10个包邮，学员臂章最后7个35包邮。在这个名为“珍品收藏一群”的微信群中，有人正在出售一些带有警用标志的物品。
10: 当时呢，我们发现一个叫“珍品收藏群”的微信群，里边大概有400多人，每天呢，群主会在群里头发布警用物品和军用物品的照片。然后把相应的价格型号标上，到时候就会有群里的成员进行竞拍，有人会抢就说我要，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9: 办案民警发现，群里售卖的物品数量不多，有的甚至只有一件，先到先得。而且出售的物品并非全是新品，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二手旧货。那么这些物品都是哪里来的呢？
10: 通过对这个物品的快递信息进行这个调查，发现是从沈阳市寄到这个购买人的手里， 所以初步锁定嫌疑人应该是在沈阳市。
9: 经过多天的摸排，警方在沈阳一小区的底商发现了嫌疑人的店面。这家店面十分隐蔽，不仅没有任何招牌，大门还总是紧闭着。白天由于玻璃反光，从外面很难看到里面的人在干什么。
10: 这个底商应该是他们的存货地点。白天的时候呢，里边是反光玻璃，看不见里边的情况。经过民警几天蹲守侦查，最后锁定了四名嫌疑人，发现了一辆快递车，是每天下午4点过来取货。
9: 为了摸清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源头，民警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观察这四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经过几天的蹲守，民警发现他们除了会接收一些快递之外，每周还会到附近的旧货市场扫货。
11: 他们每周末都要去周边的这个旧货市场收购旧衣服的地方，假警服啊、军大衣啊、军靴、作训鞋、作训服这些。
9: 2025年9月27号，民警将陈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在他们的店铺及出租屋内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售出的警用、军用装备。经统计，共有警用标志、制式服装、配件等400余件。经鉴定，陈某等人出售的这些警用物品有真有假。由于真货货源有限，为了谋取利益，他们就使用假货来冒充真品，以此欺骗买家。随着案件的进一步的深入，陈某犯罪团伙的另一个上家也浮出水面。
0: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警方继续深挖，发现还有一个上家通过假扮民警获取货源，为陈某供货。警方顺藤摸瓜，继续展开调查。来看报道。
10: 这个货就是陈某他们犯罪团伙的另外一个上家，叫翟某。这个人通过制造假的警官证还有假的介绍信去欺骗一些厂家，从厂家那里进到了一批货，有一部分分销给了陈某，另一部分他自己也在网上销售。
9: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有了翟某提供的真货作为招牌后，他又从网上低价购买大量假货，再加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旧货，三者混杂在一起，就这样做起了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的生意。
11: 他一开始呢，也是想要去收藏一些警服啊、军大衣啊、军服啊，喜欢收藏。后来呢，他发现通过这个收藏这些衣服，他可以逐渐的去获利，然后他逐渐的去扩大了这个群，主要变成了他一个这个谋利的手段。
9: 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而针对在交易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的相关企业，警方也依法进行了约谈。
10: 通过翟某使用假警官证还有介绍信的进货渠道，找到了相关的厂家，并对厂家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约谈。厂家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方式存在一些疏忽漏洞，并且进行了整改，案件还在下一步进行中。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6条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和警械由国务院公安部门统一监制，会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管理，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制造、贩卖。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式服装、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1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除了陈某团伙及其上线翟某，警方通过微信转账记录又陆续锁定了多名参与买卖的嫌疑人，最终将41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11: 警方提示，警用标志、制式服装等属于国家规定的专用装备，严禁个人私自收藏，无论是购买、出售还是单纯的个人持有，都属于违法行为，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
0: 最近在广东省惠东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一名保姆在照顾老人时顺手牵羊，先是偷了7万块的现金和价值20000元左右的金首饰，此后还假惺惺地提醒老人收好装钱的袋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
12: 是当时保姆他在水池那里洗衣服，然后看到水池那里有个红色袋子，他就告诉事主说，怎么你这个红色袋子在这里，然后事主就看到红色袋子就想起这是装自己的钱。
13: 发现装钱的袋子空荡荡地出现在水池里，老人立刻返回屋内检查，发现衣柜中存放的约7万元现金以及金手镯、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总价值约9万元全部丢失。
12: 因为失主他是老人，他一般也很少用得到钱，都是子女给的，他就存起来。
13: 事情真有那么巧吗？保姆热心地发现彭阿姨装钱的袋子，如果不是她提醒，老人甚至不知道钱丢了。民警调查发现，现场门窗完好，无撬盗痕迹。通过调取案发地周边及家中的监控视频，一名行为异常的女子进入警方视线，此人正是彭阿姨保姆。
12: 保姆从那个事主家出来，拿了个红色的桶，然后左手拿着桶，右手伸到桶里面，然后一出门口就走过看，他就是像那种看一下有没有人看到他一样，他看到没人之后，他就走到事主家的走廊的一个水池，然后他又东张西望了一下，可能他又觉得不放心，怕那个主人从家里面出来，他又回过去主人家的那个门口确认了一下，那个主人没有跟出来，又接着过去水池那里，然后水池那里有花盆，他就把那个桶里面拿出一个红色袋子，然后再把花盆里面的一个花拿出来，把那个红色袋子放到花盆里面，然后又用那个花盖住。
13: 保姆乌某陪同彭阿姨外出散步，回来后独自坐到水池边洗衣服，期间不停东张西望，接着不经意间翻出了那个藏好的空袋子，故作惊讶地告诉老人，企图制造偶然发现袋子的假象。经审讯，乌某如实交代了盗窃现金和金饰、藏匿空袋并伪造现场的作案过程。目前所有被盗财物已追回，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说到偷菜，大伙儿最容易联想到的恐怕是网上的趣味互动。然而浙江奉化近日却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偷菜，三名嫌疑人深夜盗走村民200多斤土豆，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民警找上门的时候，灶台上炒得正香的土豆片成了最实锤的证据。
14: 近日，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辛苦照料的土豆好不容易到了成熟季，竟被人抢先一步收割完毕，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15: 当事人情绪也比较激动，他认为简单挖几个尝尝可以理解，但这种一锅端的把土豆全部挖走的做法实在是难以接受。
14: 经过侦查，民警还原了案发经过。当天深夜，两名女子根据前期踩点来到事发地。

0: 在忙碌了一个半小时后，他们挑着满满两担土豆再次现身，随后两人将赃物藏匿于村口的树林，匆匆离开了现场。
1: 因为涉案土豆数量比较多，总重约200余斤，两名女子挑的也比较吃力。晚些时候，他们又叫了一辆车回到藏匿地点，将所有土豆装车带走。
0: 根据线索，民警迅速将三名作案人员全部抓获，并在各自家中查获了被盗土豆。其中，嫌疑人李某家的灶台上正炒着刚偷来的土豆片。
2: 火可以关下来，
3: 好，
2: 对
3: 了。
4: 不过回去一看，看着有点。
3: 快点，快点，我们单位有鞭炮的啊！你们人家来靠近，人家容易啊。
0: 经询问，三人如实供述了因手头拮据、贪图小利而合伙盗窃土豆的违法事实。目前被盗土豆已发还村民，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田间地头的作物都是农户辛苦劳作的成果，见无人值守就不告而取，既寒了种地农民的心，更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三个人的做法真的是既丢面子又违法，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和家里的宠物进行跨物种的对话，听着是不是挺科幻？近期一家浙江杭州的初创企业就尝试把这个幻想变为现实，他们推出了自研的 AI 宠物翻译器，宣称已经能够实现猫狗和人类的实时双向对话。那么这个产品为什么能够翻译猫狗的语言，真能翻译准确吗？来看报道。
1: 走进位于余杭区的皮皮窝科技，我们在研发人员手里看到了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此时他正和一只边牧进行产品测试，记者出了一个主意。
2: 你说个我很生气看看。
1: 听见声音，边牧立刻主动贴贴，而如果播放两猫相遇炸毛的叫声，翻译器又说起了人话。这么看来，翻译似乎有一定可信度。研发团队介绍，产品依托自研的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猫狗叫声频率、时长、声纹特征等要素，进行情绪推理，准确率超过94%。可是没法找猫狗验证，准确性怎么保障？
3: 猫和狗它们具体的嚎叫声啊，或者威胁声啊，或者这种呼唤其他同伴的声音，其实它是有行为学去论证的。我们都对它做一个相对应的定义，进行数据的收集。现阶段应该是百万级，然后我们的数据其实还是在逐步的收集去递增的。逐字翻译，那肯定我觉得他们的理解是不对的。意图翻译这个东西是比较准确的。
1: 目前这款 AI 宠物翻译器已经量产，市场反响也不错，预售卖出了20000多单。
4: 3公斤的东西，然后卖海外，如果零售的话，这24000以上，这才是智力劳动应该有的价值。
1: 一个产品不到一颗鸡蛋重，却让 CTO 杜稼纯很自豪。他说，产品研发联合了浙大动科院，历时近2年，现在能识别猫的8种情绪，狗的6种情绪，从识别声音到翻译出来，时间间隔在1.2秒以内。
4: 这是我们第一个样机了，当时测的时候超多问题，7秒才能够翻译。拿着镊子在放大镜上面焊电路，那种贴片就很小的，就吸进去了。焊的时候，就是如果我烧成骨灰，我肯定会除了骨灰之外，我还能烧出几个电阻出来。
1: 今年4月，这家主要由浙大团队组建的初创企业已经完成10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将继续投入动物行为世界模型研发、高质量数据集搭建以及市场推广，向畜牧业等更多领域拓展应用场景。
5: 就杭州对科技企业，尤其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包容性是非常强。我相信只要数据量足够大，它一定能够很好精准地识别动物的各种行为数据。动物的一些行为习惯可以提前被 AI 预测，不可能的事情你用 AI 去识别。

0: 实现了。我们有这种创新精神，让这个产品走向全世界。
1: 提到饼干，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是酥脆，一咬就掉渣的那种。那今天好物惠民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呢，是用南瓜馅儿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饼干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这款饼干呢，吃起来是松软绵密，越嚼越香。而且它是无蔗糖的，吃多了也不会有负担，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人群。平时饿的时候来两块，饱腹又解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2: 哎呀，南瓜可是一个好东西哈。不过可能有人还是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捧个南瓜站在生产车间里呢？来，告诉各位，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添加了南瓜为原材料的饼干。那这款饼干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无蔗糖、低热量、低脂肪、高饱腹感，所以非常适合追求健康生活的你。另外就是在口感上，它呢是一款软饼干，所以吃起来呢蓬松柔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南瓜软饼干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大伟食品生产车间的陈主任啊，你好，陈主任。
3: 嗯，你好。
2: 我们大家现在都看到这个南瓜是已经蒸熟了，所以下一步要进行的步骤应该就是和面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然后面粉和南瓜的配比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然后做到口感就不像传统的饼干那么硬，然后特别的绵软。我们都知道南瓜呀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
2: 所以应该说是真材实料，科学的配比啊。
3: 对对对，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低温发酵呢，我们对温度把控十分的严格，必须要低于35度以下，然后发酵2个小时，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2: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那我手里拿的这个是稍稍放凉了一点点的，所以我赶快来尝一下。它这个软饼干。哎，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它会是不一样的风味。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好物惠民”，下单即可。
1: 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6月下旬最美的地方我们为大家找到了，那就是甘南。6月22号我们定制的藏地牧歌秘境甘南双飞8日游独家安排了甘加秘境、炳灵寺还有扎嘎纳。我们8天走遍兰州麦积山石窟、观鹅沟、九曲黄河第一湾、朗姆寺和拉卜楞寺，风景人文全都拉满了，纯玩不自费不购物，品质在线。想去西藏又怕有高反的朋友们就选我们这条路线，不遭罪也不累。全程呢都是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车呢是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躺着坐着都可以，吃得更地道。8顿正餐，每一餐每人是50元的标准，全都是特色美食。同时我们还开通了6月25号长白山延吉珲春的4天东北游，高铁往返价格比市场上的都合适，名额有限啊，新闻加文旅定制团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去的拨打电话1809888-8405报名咨询吧。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本周末呢，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那明天是考前的最后一天，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雷电、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伴有雾气。受此影响，气温应声而落，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潮湿微凉的天气和今天会形成鲜明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调整着装，特别是家里有考生的群体务必留心啊，不要着凉感冒了。那周日高考正式就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经纬度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了解更多本市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了，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我们会把精彩的原创视频第一时间推送给您，您还可以留言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全市63个考点已全部准备就绪。又到一年毕业季，高三学子收获花式祝福，仪式感满满，告别母校，奔赴人生新征程。考试前失眠、心慌、握笔发抖，专家提醒预考不要慌，心理调试有妙招。
0: 2026年全国高考将在6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日开启。我市共有34495名考生，比去年增加了2人。目前全市的63个考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
2: 在市第37中学考点，工作人员正在对考场进行最后的检查，调试金属探测仪，各项工作结束后，考场随即封闭。全市每个考点都配备了2套不同原理的计时设备，统一校准时间。监控录像系统5级联网，有关部门高考期间将开展网上巡查，实时监控全市考场。考卷入校设立封闭式专用通道，将受到全程无死角监控。
3: 监控系统可实现监控点位全覆盖，全程实时监控，画面清晰可查，存储备份规范。我们还为考生准备了文具补给站，给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可提前进场的便利。
2: 今年全市共设置10个考区、63个考点、1187个考场，另设10个备用考点。全市各标准化考点均配备了智能安检门，采取2+1安检模式。考点内无线信号屏蔽全覆盖，确保手机、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不进、用不了，信号传不出、藏不住。考务人员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原则，每个考场将安排3名来自不同单位的监考员，实行回避制度，每半天轮换一次。
4: 从考场的布置到设备调试，从听力播放到铃声校准，从安检入场到离场引导，从智能安检门到信号屏蔽设备，每一项工作都反复的检查、反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2: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对高三学子来说，高考既是奋力一搏的最后冲刺，也是挥手告别的难忘时刻。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市各高中用一系列仪式感满满的活动，为学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他们奔赴人生新征程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在大连20高中，学校为即将离校的高三学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特别的午餐，牛气冲天，金榜题名，高考必胜，每道菜都有一份美好寓意。
5: 金玉珠题，表示这个学生这个金榜题名啊，这个前程似锦。定胜糕就预示着学生这个旗开得胜，鸡翅中预示着展翅高飞，冲向自己理想的院校啊。再就是我们这个鱼啊，我们给学生做一个红烧鱼，预示着鱼跃龙门。
6: 也借着这样一个学校美好的寓意和期盼吧，希望我们3年7班的同学都能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
7: 这也是我跟我很多好兄弟们吃的最后一次饭了，我觉得学校也是用心了。
1: 有的班级还提前为班里的每一位同学定制了专属姓名可乐，再加上鲜花和蛋糕，仪式感满满。
8: 特别喜欢陪我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师生情谊长，最后一顿饭希望跟孩子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毕业典礼上，各科老师也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考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
9: 银鞍马，黄鹤姿，黄金榜，有君名。
10: 荣誉大奖杆，考场里最帅。
11: 祝同学们考场上思路顺滑，
12: 祝同学们考场上灵光闪现。 我们希望高三学子带着三年的美好记忆奔赴考场，祝同学们高考顺利，金榜题名，前程广阔。
1: 各高中的学弟学妹们也纷纷为高三学长送上了高考祝福。
13: 以笔墨芳华铸就折桂之剑，
14: 以四季奋斗铸就青云之梯，
15: 今日奇迹驰骋，八千里关山飞跃，
16: 英招马踏春风，九万城春华看遍，
17: 少年壮志踏烟霞，鹏程万里顺遂通达，
18: 育苗必上，高考必上。

0: 新闻网高峰报道。
1: 助力高考不仅仅学校有仪式感，最近几天呀，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咱们大连的街头呢出现了一辆很拉风的公交车，它承载着鲤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脚踏祥云在我们的身边经过，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和中考的考生们送上一份好彩头。更有心的是啊，这辆公交车的自带编号当中含有数字985，一起去看看。
2: 这辆715路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运营在路上，瞬间成了车流中最靓的仔。祝福车的车身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祥云腾绕，喜庆又大气的跃龙门图案气势十足，搭配奔腾的浪花、祥瑞的鲤鱼、火红的龙门组合在一起，一股豪情满怀的斗志扑面而来。
3: 公交车呢，除了有自己的专属的大牌号以外，我们企业内部呢还

0: 园呢，这里边有一个巧妙的构思，就是这个帘子巧妙的融入了大连的帘
1: 江，同样能看到前程似锦、一举夺魁等美好祝愿，处处流露着对学子们的衷心祝福。路过的市民看到这辆车纷纷点赞，
2: 你感觉心里很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特别是咱们的家长们，学子们看到了心里肯定是暖暖的，坚信自己能在考场上出了一份好的成绩。
1: 跟其他715路公交车一样，这辆中高考主题公交车起始点也是富民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中高考期间，它将一直载着满满的祝福，化身流动的加油助威站，为考生们默默鼓劲儿。
3: 无论你是即将参加中考学生，还是想为家人考生讨好台上家长，或者单纯想感受下这份城市温暖的市民，都欢迎来成都打卡。
1: 新闻网高峰报道。
4: 后天就要高考了，所有考生呢将带着3年的奋斗积淀，为青春交上一份无悔的答卷。在这里呀，也愿你们历尽千帆，终能得偿所愿，披星戴月，抵达理想的梦中情校。那不光是高考，中考也马上临近了，考生们的身心状态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最近呢，市第七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中高考门诊，助力孩子们以平和、松弛、自信、从容的最佳心态奔赴考场。
5: 为了不耽误中高考学生学习，市第七人民医院除了在周一至周日白天设立青少年门诊外，还特意在周二、周三、周四这3天增设夜间门诊，为中高考学子提供心理评估、情绪疏导、备考心态调试等一站式服务。有需要的考生和家长可关注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微信小程序预约挂号。
6: 因为每天晚上有3-4个来咨询的学生啊、家长啊，来到我们现在门诊做咨询的这些孩子们呢，有些孩子就会说自己我注意力都集中不好了，有的时候好像还使劲记也记不住了，有些孩子可能考前也会出现这个失眠呐、腹泻这些现象。
5: 李毅医生说，以上这些现象都是考前紧张的表现，如果考生持续出现情绪低落、抗拒上学、严重失眠，一想到考试就心慌发抖、注意力大幅下降等情况，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不要硬扛。如果类似情况只是偶尔出现，则不必过分担忧。
6: 身体是情绪的舞台啊，它其实表达的就是没有用嘴巴讲出来的那个情绪的变化，尤其是这样重大的考试，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和变化是特别正常的。我不是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有，偶尔间断的出现呢，也不用那么害怕，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做呼吸的冥想啊，做做放松啊，甚至是坐着起来打打八段锦呢、抻着胳膊看看远方，松弛有度啊，都会有一些帮助。其实进入考场，我们建议他们是能带着适度的紧张，保持适度的紧张，其实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那些潜力的部分。
5: 李医生强调，考生即便遇到考试前夕失眠、考场上握笔困难等特殊情况，也不要失去信心。
6: 根据我们对这么多年这些孩子们的咨询，我们会发现，哪怕头一天晚上真的没有睡好，有特殊的情况，但是他对于你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不会有本质上的影响，不要那么担心他。还有的孩子在考试之前就会觉得手紧张的好像握笔都握不住，我们就建议孩子做一下就是使劲转拳的这个动作，当你转拳肌肉就紧张了，然后呢再慢慢的给他放开，就紧到不能再紧再放开，也是3-5次手就不那么抖了，实力打底儿，心态顶分，保持好的心态，也相信自己，当你对自己有了这样的一部分信心，那么不怕它影响我们。
5: 此外，李医生还特别提醒家长，在考试临近以及考试期间，要少叮嘱、多鼓励，不要给孩子吃与往日不同的特殊饭菜，这样既能减少腹泻可能性，也会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
6: 父母亲辅助好孩子，让孩子们能够规律生活，按时睡啊，好好吃饭，也不用说做特别多的特别照顾啊，或者设置特殊的环境，吃特殊的饭菜，其实这本身就带有了压力的这个感觉。
5: 新闻网高峰报道。
4: 考试在即，除了拼知识储备，更拼的是心态和体力。在这里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调整好身心，从容上考场。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网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7: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8: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7: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8: 正式

0: 啦！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6月3号，14岁的大连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了被誉为是球星加工厂的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营，他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这是拉玛西亚青训营建营46年以来第一位正式签约的中国球员。
3: 真的是今天。

0: 签约只是一把钥匙，真正的起跑线还在眼前。今年4月，足球小将李浩言的消息已经登上了西班牙的各大体育媒体。拉玛西亚将在2026-27赛季为他披上8号战袍。从大连金浦新区的校园球场到诺坎普球场边这群全世界最明亮的少年中间，中国少年登上新台阶，离不开我们大连这片足球沃土的滋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油吧，足球少年！我们继续来看。昨天呢，东北超大连队的日常集训啊，按计划进行，但是在20多人的训练队伍当中却少了一个人，他就是高中生球员王仁杰。备战东北超之余，他正在埋头冲刺2026年的高考。训练场上，队友们不光练着球，心里面还惦记着这个暂时缺席的队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王仁杰，必胜！
2: 王仁杰，高考加油！祝你考出好成绩，
3: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4: 祝你考上理想大学！
5: 祝我的这个好兄弟王仁杰啊，在考场上正常发挥、稳定发挥啊，超常发挥，然后在今年9月份考进自己理想大学，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城市，遇见更多优秀的人，然后高考加油！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
5: 他很厉害的，我觉得他能考到清华
6: 啊，对他这么有信心？
5: 脑子虽然比我差点，但是肯定够用了。
0: 很幽默哈、啊，这一边呢，训练场上的人埋头流汗，另一边呀、啊，考场上的人是埋头答卷。球场与考场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舞台，默契就藏在平日一起踏过的绿荫里，也藏在今天的声声等你凯旋里。愿人生赛场上的王仁杰下笔如破门，一战功成。不论哪一个赛道，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加油冲！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呢，来看主播说，电车不交养路费的免费午餐快要吃到头了。今年四月，新能源车销量占比突破了60%，电车该不该分担养路费的话题刷屏了舆论场。油车车主啊，这边在感慨，加一箱油半箱都是税。更扎心的是，电车越卖越多，越造越重，压坏路面却一分不掏，还是油车来买单。而电车车主呢，也是心存疑虑啊，担心突然新增了一些用车开支，两边是唇枪舌剑，拉扯互怼。其实呢，车主之间的对立啊，大可不必。问题并非是电车白嫖路权，燃油车时代呢，其实养路成本内嵌在燃油税费里。那油车用路多、烧油多、缴费多，这套规则适配没啥问题。但是如今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已经突破了60%，全国的绿牌车超过了4300万辆，电车普遍是自重超过2吨，有的甚至是重过了轻型卡车。数据显示，车重增加1/5，路面破坏翻倍，以油养路的平衡被打破了，多地公路养护的资金缺口高起，油电同权的呼声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客观而言呢，早年免税补贴是培育国产新能源产业的战略之举，而如今呢，政策扶持使命已然落地。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制度优化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就要仓促地给电车加收费用。改革不能拍脑袋，调整切忌一刀切，转型要避免太动荡。相关政策的设计和落地呢，还要反复的测算，稳步的推进，兼顾能源转型与百姓用车成本。说到底啊，这场矛盾不是油电车主的利益对抗，是旧规则跟不上新车市场的成长烦恼。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对立，慢慢的来打磨公平合理的新规，才是兼顾各方利益的最优解。好，我们休息一下，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样精彩。继续来关注新闻，家门口就能够购遍全球，还能边逛边体验异域文化，这样的周末去哪儿体验呢？这不，今天开幕的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上万种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还有歌舞表演等惊喜，赶紧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逛一逛。
1: 我现在是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走进展厅呢，浓郁的咖啡香就扑面而来，在我身后就是首次作为主宾国的泰国展区，在这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好物，每天还会有精彩的泰国歌舞表演。今天呢，就让我带您一起体验一场家门口的环球旅行吧。
2: 循着香气走去，北壁府的咖啡、巴蜀府的椰子油等首次登陆大连的特色好物摆满展台，不少市民正拿着手机拍照打卡，还有人在现场品尝泰式零食，感受泰式香薰，沉浸式体验浓郁的东盟风情。
3: 刚才品尝了他家这个微西这个糖，哎，浓厚口感特殊好，我特高兴，哎，所有的藏品就我都想哎买着尝尝，哎，就是给就是我的亲朋好友。
4: 我们这个香氛呢，它可以让我们放在房间里面，一推开门就能闻到很舒适的味道，包括放在我们的卧室里面、客厅里面、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来到大连呢，让更多的大连的市民们能够去感受和了解到这种泰国的芳香好物。
2: 此外，澳大利亚的巧克力、韩国的美妆产品、港澳台地区的特色水果也备受青睐。在对口支援展区，新疆的干果、湖北的农产品等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选购。
5: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石河子的优质的啊名优农产品呢都带到了大连来，也是借助这个援疆的这个平台，在我们大连呢能够展销我们新疆优质的农产品，也能让更多的大连人了解我们新疆的产品。
6: 新疆手抓饭，
7: 那怎么样？第一次吃这种饭好吃吗？
6: 非常好吃，哎，有新疆特色，能够在咱们连品尝到这么正宗的手抓饭，很荣幸。这个牛肉特别的软烂，哎，这个米软硬正好，像珍珠一样一粒一粒的。我们都特别喜欢过往这样的展会。
2: 本届大交会还搭建了跨境电商专业展区，70多家企业带来数字外贸、跨境直播等新场景，让市民体验指尖上的全球购。 同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商务洽谈、项目签约等活动，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壁垒。
8: 进出口商品交易展呢，它汇聚了全世界各国的非常优质的一个供应商。那么未来呢，对于我们大连世纪美学店合作呢，也做一个深耕和铺垫，引进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个品类，丰富我们的多元融合的一个业态发展。
9: 本届交易会聚焦建设内畅外联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紧扣稳外贸、扩内需、促开放主线，汇聚了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齐聚大连，全力打造联通全球、融通供需的国际化经贸平台。通过高品质展会，赋能城市商贸升级，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大连2000区建设贡献力量。
2: 本届交易会为期3天，向市民免费开放。无论是想淘全球好物，还是体验异域文化，大交会都能满足您的期待。新闻网高峰报道。
0: 从泰国展区的

0: 风情到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度交融，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不仅仅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交融。这个周末呀，不妨约上家人和朋友去大交会奔赴一场环球之约，感受一下全球好物与大连烟火气的美好相遇，体会大连开放合作的活力与魅力。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惠民时间了。那一提到饼干，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又硬又酥，一咬就掉渣的那些饼干。但今天呀，我们的好物惠民给大家带来的是无蔗糖南瓜软饼干。这款软饼干呀，它的能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南瓜馅直接加入到面粉当中制作而成的。不同于普通的软饼干啊，那种又干又硬的口感，它的口感呢是那种松软的、绵密的，所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吃起来都是越嚼越香的。而且这款饼干呀，它也是无蔗糖的，那很多白领呢想要控制体重，健身之后不想吃饭，那来上这么两块也是没有负担的，多吃一点也是无所谓的，既有饱腹感，同时呢又能够解馋。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款饼干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我们选用了十分成熟的黄瓤南瓜，然后进行去皮蒸制，然后再加入面粉中进行和面，是50斤面加入了10斤的南瓜。在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中，我们是没有添入蔗糖的，相对来说吃起来会非常的健康。制作工艺我们也是做了改良了，首先我们传统饼干它是没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但是在这里我们做到低温发酵，做的口感呢比传统饼干更加的绵软细腻。
2: 哇，你们看这个看着就好诱人啊，而且闻起来就特别香。它这个软饼干吃在嘴里的口感真的是绵软细腻，而且能够明显能感觉到是这个南瓜的这个味道是非常足的啊。那我觉得这样一款饼干，你不管平时是干吃啊还是泡奶吃，都会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啊，迎来了一个节气，就是芒种。那此时呢，北方的大范围的地区啊，天气比较干热。那市平均气温今天也是首次突破了20度，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可以说是又近了一步。虽然芒种首日我市气温适宜，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下，但是白天呢，阳光实在是有点火辣，体感上面炙烤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本周末的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啊，就将如期而至了。那明天是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了。我市全天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为小雨到中雨，降雨期间呢可能出现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有雾气，因此呢市区全天只有15到20度左右，和今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调整一下着装。周日高考就要正式开启了，中午以前我市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会转为多云，建议复考的学生和家长呢早一点出发，避免交通的因素。8号我市大部分时间是多云，9号呢转阴，8到9号都有局地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年呢，我们大连市内的雨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要随时带好雨具。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的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我们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头条和快手号。我们。

0: 畅想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池子，
1: 我是丹阳，在这里呢我们为大家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此时此刻也许您在电视机前守候，也许呢您是通过大连云 APP 里观看我们的电视直播。那有了大连云啊，真的是不光可以看电视，还可以在上面收听广播。
0: 是的，大连云 APP 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力打造的旗舰平台，里面呢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并且呢有快捷的缴费功能，还有你可以看到实时的新闻啊，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在这里面都包含了。
1: 是啊，就在四月初呢，我们刚刚举办了大连云乡村振兴助农直播特别活动，走进了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给大家分享新鲜的四平大樱桃。
0: 直播间的家人们反馈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这只是一个开头。
1: 是的，
0: 精彩还在后头，还在等什么呢？下载大连云 APP， 有你更精彩。

0: 健康早知道，每天利用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学习一个健康小常识。
1: 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呢，都是来自我们大连三甲医院的知名医生。那么他们用非常浅显、通俗易懂的这些语言呢，把这些医学常识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掌握。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2: 观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有种困扰，觉得脸上啊长得斑斑点点的，有的这个斑点呢还鼓起来的哈，看起来很明显，颜色呢有黄褐色的，还有比较颜色重的黑色的，反正斑长多了人就不是很愉快。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连市的友谊医院，我们找到了皮肤科的张主任，他呢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就是人脸长斑，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个就是斑得看啊，有的人比如说他生下来，比如说五六岁左右就开始，小时候就开始长了斑，那可能是小雀斑，对，麻麻点点的叫小雀斑。那就您刚才说凸出来那些东西啊，有可能是扁平疣啊，或者是一些痣，皮内痣它可以是凸出来的，所以说得鉴别。还有一些就是像有一些两个颧骨这个地方，尤其是
2: 蝴蝶斑，
3: 哎，蝴蝶斑，这个我们叫黄褐斑，
2: 黄褐斑
3: 啊。还有一些像老年人长的一块一块那种斑，
2: 大的老年斑，
3: 哎，那叫老年斑啊，就是不同的斑的名字不一样，然后它治疗手段也不一样。
2: 我小的时候有雀斑，好像也没管，就是说晒太阳多，夏天就多，
3: 对，
2: 到冬天就没有了。
3: 冬天它比夏天要轻淡一些，
2: 小孩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3: 是这样的，雀斑呢，这斑的治疗，包括这些，除了刚才咱们说凸出来那个疣的治疗是需要去治疗，可能斑或痣这些治疗可以，其实都不用管也可以，因为它是良性的。
2: 嗯。
3: 但是呢，因为现在人们条件好了嘛，有美容的需求，如果是觉得脸上斑不好看，那其实是可以寻求一个治疗了，
2: 是吧？
3: 那
2: 蝴蝶斑就稍微，就是我们说那个黄褐斑，它是有一定问题的，可能跟内分泌有关，是吧？
3: 对。
2: 所以你们在治疗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光治外头。
3: 对。
2: 嗯。
3: 蝴蝶斑呢，我们叫斑中之王，就黄褐斑，是最难的一型。
2: 是吗？比老年斑还难吗？
3: 比老年斑难。雀斑呢，老年斑这两型斑都是比较好治的，就是肯定能把你给治好了。就是能打包票，但是黄褐斑，我想没有全国应该全球专家都没有人敢说肯定能把你治好，因为可能治着治着挺好的，也有可能会因为就像你说内分泌，情绪啊各方面影响，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加重，这都是可以的。
2: 是吧？那一般的来说，如果我们出现的是老年斑、
3: 雀斑、
2: 雀斑，我们怎么治呢？
3: 这个可以做激光啊。
2: 那激光治疗疼吗？
3: 其实基本上不怎么疼。头上麻
2: 有点麻麻的那样感觉是吧？
3: 对，头上麻药以后几乎是不疼的。
2: 然后呢，有了这个新的技术，它就是瞬间解决问题。
3: 瞬间解决问题，它有一个人还有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像雀斑和那个老年斑，大概一般是1到3次左右就能去掉。
2: 是吗？这个真是好消息啊！
3: 对，
2: 我原来说老年斑可能最难治，闹了半天老年斑还不是这个，它主要是因为代谢慢了。
3: 对，
2: 所以有些斑块弄在脸上它就下不去了，不像小孩冬天就是白，夏天就晒黑了也能缓，老年人好像晒出来斑以后好像感觉很难消失，其实也有办法了，现在
3: 有办法，效果挺好的。
2: 那就是说比方说那种鼓起来的，是不是就要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3: 对，它有一些像老年斑，就是早期它是平的，跟咱皮肤一样平，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可以形成个疣状增生，就像凸出来一块好多老年人都来咨询这个事情，他那个就我们叫老年斑，也叫脂溢性角化病，所以说他在他平的那个阶段，我们可以用刚才说调科激光或皮秒把它给爆破掉，要是他已经增生了厚了，我们可能需要用二氧化碳激光把它给烧掉、烧灼掉，或者是做冷冻把它给做掉，
2: 就是它是需要有一个治疗过程了，
3: 对
2: 吧？
3: 对，
2: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脸上长了斑，你觉得很难容忍，一定要及早治疗。你不要等它增生了，表面又钙化又突出起来，那种可能治疗的过程就会长一些，
3: 对
2: 吧？
3: 创面大一些了。
2: 所以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说能容忍，就容忍；你要不能容忍，一定尽早来就医。

0: 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身子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
0: 哦、
1: 啊，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啊、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
0: 哦、
1: 证明这是海底下来爬的，
0: 像
1: 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
0: 哦、
1: 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是加了一些完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咯吱咯吱的，有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
0: 嗯，
1: 首先看它的配料啊，
0: 啊
1: 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
0: 啊、
1: 另外固营物含量，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百分之八十，
1: 有很多啊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
0: 啊、
1: 这一根海参呢、哦、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
0: 嗯，
1: 哎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
0: 啊、
1: 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2: 嗯，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海参本身它也是。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对对 对,
2: 对。
1: 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嗯，
1: 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配料表。
1: 39度的，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直接就可以吃。
2: 是的
3: 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3: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3: 啊。真的
1: 啊？真的。
0: 嗯，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4: 我今年44岁。啊，
1: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0: 嗯，
4: 跟海参有关吗？
1: 就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4: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吧？
2: 石老师不吃海参，
5: 其实大20多
4: 了。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
1: 啊，
4: 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4: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4: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4: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5: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4: 是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4: 好的，欢迎回来。以前呀，咱们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是加入我们的观众交流群，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哎，群内一起分享。
0: 哎，
3: 现在呢，大连云相当于是一个大群了，
0: 对，
3: 是我们全大连市人的群。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了大连云 APP 呀，在上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看新闻，了解我们大连的时事，而且呢，也可以在上面实行缴费，很多的便捷方便的服务呢都有，还可以在上面看微短剧，而且还不收钱。
4: 哇，这不收钱太有诱惑力了。
3: 不用看广告。
4: 哦，对，还在等什么？赶紧下载。
6: 好，观众朋友，这道菜呢是咱们大连人很多人都爱吃的，它是折头和肉片的一个搭配。但是最难做的呢，就是我们一下锅就容易炒老。那今天呢，关大厨要教我们做的这道菜啊，在这个抖音上有百万流量，大家都想学，今天一定要好好来学。那关大厨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菜叫菊花折爆肉片，也是我们店里销售头三甲的菜。
6: 哦，头三甲是吧？
7: 对对对对，
6: 经常大家会点这道菜。
7: 对，
6: 因为在家里边做不好。
7: 对。

0: 那关大厨，咱们要准备什么样的主料和配料呢？
1: 我们要煮这个菊花折爆肉片啊，主料是菊花折、海蜇头，肉片是配料，还有个辅料是青红椒条，就可以了
0: 。
1: 对对。
0: 那这个肉片要处理一下吗？
1: 肉片也同样，我们要加点盐，加点水淀粉，拌均了以后，用水轻轻一烫，
0: 关大师说这叫飞水，酱好的肉片放在水里边啊，滑一下，又把咱们这个洗干净的海蜇头放在里边再飞。海蜇头一烫呢，就像是绽开的花朵，可见关大师选取的这个位置。时间不能太长哈，太长了就超老了。头先起油锅，然后放入葱姜蒜的片儿。

0: 出锅了。这道菜呢，是一个快菜，不光是呢炒的要非常的迅速，出锅要快，吃的人也一定得快点吃才行。拿起来呢，都像是一朵一朵的鲜花，所以这个海蜇呢是非常漂亮的。听见声音了吗？咯吱咯吱响，又脆声，又鲜香，而且有呢很好吃的那种醋香的味道，是吧，大师？
1: 是的，是的。嗯啊，而且这道是一道火候菜啊。
0: 嗯。
2: 5月29日，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形象设计工作室2026届毕业生设计作品展演在大连市服装博物馆发布。此次展演主题为时装出，时装是形象方向毕业展演的核心。是紧跟时代潮流的审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时尚表达。初是初心，是初见，更是新生，是学子们初识设计的赤诚热爱，是扎根美学的坚定本心，更是奔赴未来的全新起点。主题阐释了以时为序，以装为艺，以初致远。
3: 大连工业大学是我国最早创办服装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工大服装学院是中国十大时装名校之一，学院多次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时装周新人奖、育人奖。我们的形象设计方向每年以毕业作品发布会的形式来体现同学们四年的学习成果，今年发布会的主题是时装出，既体现了同学们设计创意、时尚表达，也体现了青年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
2: 在工作室负责人刘小阳与各位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历经半年精心探索、设计、制作，巧妙融合地域性海洋文化，将海洋生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艺术风格进行设计创新，运用多元化的设计手法，从材质、工艺、廓形、色彩等维度发掘时尚创意人物造型设计的多重可能性，让传统美学焕发新生，让地域文化接轨时尚潮流，呈现出兼具温度、创意与质感的原创人物整体造型系列作品。每一组造型皆是巧思，每一处细节皆为匠心。
4: 我今天不单只是看到一场很精彩的时装表演，我看到了还有舞台啦、灯光啦、摄影啦，还有剪接啦，他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加上刘小阳的设计工作室，他们的配合都是太好了，太精彩了。
5: 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呢，我非常喜欢，它综合了这个中西文化，又靠海，又是祖国的海洋大门，非常喜欢。不管它的气候也好，它的人文也好，干净卫生都是我非常羡慕和享受的。因为我对服装呢也要求有所要求，那么呢平时我也喜欢，但是呢这场秀呢给我的感觉是可以说是大连的一张名片。也是大学工业大学刘小阳工作室的一张名片。我相信这张名片会带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
6: Quindi la mia città è Firenze. Io vivo da 8 anni a Dalian e trovo molte cose che sono veramente simili, specialmente l'amore per la moda, per lo stile, per il design, per i vestiti belli.E quindi abbiamo molte cose in comune con Firenze e Dalian, per questo mi piace stare a Dalian.
2: 本次发布会的举办充分展示了服装学院形象设计方向教师团队育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体现了师生在发掘区域特色文化、传承创新传统服饰文化方面的专业实力和创新能力。
3: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素颜好物。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我们大连的特产海参哈。虽然是到了这个季节，草长莺飞，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其实，在季节交换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自己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需要好好的加强营养。所以接下来的主播会选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状元海的海参。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3: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8: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7: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月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为什么钟晓我回家画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画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状元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状元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钟晓给大家说到，说钟晓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状元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钟晓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3: 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8: 看看它的水和冰，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7: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 咱们收到货是计件机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
8: 嗯，
7: 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
8: 嗯，
7: 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
8: 嗯，
7: 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
8: 嗯，
7: 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9: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7: 是不是？
8: 对对，
9: 嗯
7: 啊，它整个的这个肉壁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
8: 嗯，
7: 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计件机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中小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9: 嗯，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7: 哎，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到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劲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8: 对对，
7: 给大家看，
8: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
7: 哎，
8: 嗯，确实很有营养哈。
7: 嗯，
8: 刚才也说到了冬至，
7: 嗯，
8: 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
7: 嗯，
8: 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7: 是，
9: 真是，
8: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
7: 哎，
8: 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7: 嗯，
8: 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
7: 嗯，
8: 吃到来年春天。
7: 哎，
8: 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
7: 哎，
8: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
7: 哎，
8: 我们特别希望中小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
7: 嗯，
8: 特别超值，
7: 嗯，
8: 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7: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
8: 嗯，
7: 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中小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中小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
8: 嗯，
7: 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1斤吗？1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
8: 嗯
7: 啊，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 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三个规格给大家来评选。
9: 就是一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7: 对，
9: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8: 小
9: 个
8: 的。
7: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
9: 嗯，
7: 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8: 对对对，
7: 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三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
9: 嗯
7: 啊，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庄园海自己是有专柜的，
9: 嗯，
7: 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9: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嗯，
7: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
9: 嗯
7: 啊，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中小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
9: 嗯，
7: 也就是整整的5斤
8: 了。嗯，
7: 叶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9: 58差不多4000了。
7: 4000多了，是不是？
9: 嗯。
7: 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9: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7: 对。
9: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7: 我是有备而来的。
9: 嗯。
7: 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护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
9: 嗯，
7: 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9: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7: 是的，
9: 5斤的海参，
7: 对，
9: 而且头数大小
8: 了哈，
7: 对对对对，
8: 说好了哈，
7: 对，
8: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7: 是
8: 大的小的一个价，
7: 对，
8: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7: 嗯，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8: 对对对，
7: 咱们5大斤呢。一袋里面有4到7根的，有8到12根的，有13到15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8: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五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7: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9: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7: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庄园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
9: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他生的，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这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1: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钟晓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啊，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了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1: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1: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1: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是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们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物
1: 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2: 对，
1: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2: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身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精氨酸、海参脑干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1: 是
2: 只有在

0: 产生，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1: 嗯。
0: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哏啾。
1: 嗯。
0: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哏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
1: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0: 可以的。
2: 对。
0: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0: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咱们今天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
0: 嗯、
1: 整整的5大斤。今天5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啊。什么3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1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1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
0: 嗯、
1: 你可以去拍1袋1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3斤哈，是999元，整整的5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嗯，现捡是很重要、
2: 嗯、
0: 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
1: 嗯、
0: 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
1: 哎
0: 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嗯、哎，咱们收到货呀、啊、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
0: 嗯、
1: 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嗯，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有一品鲜酱油或者海鲜酱油、
0: 嗯、
1: 化一根蘸海鲜酱油吃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或者是咱们早晨打一个鸡蛋水、荷包蛋水、
0: 嗯、
1: 加一根海参
0: 和鸡蛋水一起吃，
1: 也可以来吃、
0: 嗯、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热乎的。
1: 哎，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0: 小米粥、
1: 哦、对。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

0: 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苷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赵岩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2: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即见即所得的，它
1: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5年生龄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大个的海参。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5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
2: 买大的更划算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1: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岩海上市专柜的正品。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2: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
1: 对，
2: 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2: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2: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2: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嗯，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1: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我觉得咱们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还有女生也是啊，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是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你送到人家看懂。
0: 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2: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儿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三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2: 对，刚刚大杨和小薇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2: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2: 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